0: 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Oh no！
0: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Oh no！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7: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7: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9: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精雕的声音，这是血质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9: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和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2: 生命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一路向前。
2: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6，欢迎回来，一路向前，我是海月。这个点段还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的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向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过钢枪，守护半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端午假期，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五青龙巡游表演在庆州老街精彩上演。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青龙在舞龙者们的操控下，从永福广场出发，沿着栈鳌向中山路悠悠前行。沿途游客纷纷加入跟随队伍，大家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舞青龙表演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游客们近距离领略非遗魅力，增添了文化体验，让古老的非遗真正活了起来。端午假期，清江陶影

1956陶艺市集凭借独特的非遗陶艺魅力与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钦州泥心陶的文化底蕴。游客们或是漫步市集感受陶韵清风，或是打卡复古工业风场景拍照留念，或是品尝特色美食，尽显舌尖欢愉，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假期氛围。近期广西高速公路部门与云南高速路网管理部门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成功落地桂滇跨境绿通车辆免开箱查验新模式，跨境绿通车辆高速通行，实现即验即走，快速放行。此举标志着两地高速公路跨区域绿通查验便利化改革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构建起高效联动、互认互通的跨省查验协同工作新格局。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客旅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这是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钦州写低的佳句。穿越历史时空，企在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钦州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是一个边个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好像看完一部电影，边个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钦州的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而可读的内容又是当之又多。钦州历史文化街区和人一样，是有极其鲜明个性的。这里方圆十里几十条街巷，有粗犷的，有秀美的，有豪雄的，亦都有温情的。譬如战鳌街的大气循和，潘贵街的开阔雅致，又譬如骏步巷的宁静致远，文昌巷的美丽温馨，亦都譬如中山路的悠闲洒脱，龙灯巷的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形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

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期间，这里每一块石头都会讲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亦都触摸得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在做，你做的我正在想。这些值得追忆的人同事，这些有根有魂的老老老，绿水青山老老老，正花凉花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情感思绪慢慢飘飞，溢住清香，散发住烟。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0.22分最高潮位 4.2 米，8.26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0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钦州港0.07分最高潮位 4.2 米，8.11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墩岛0.02分最高潮位 4.2 米，8.06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娘湾0.07分最高潮位 4.2 米，8.01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大风江0.07分最高潮位 4.2 米，7.56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7: 乡村振兴，
3: 幸福在路上。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嗯，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了。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6: 骑电动车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钦州泥心陶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陶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

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青州泥心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心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为咗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小朋友一齐嚟好好学习，呢告知小朋友以下注意事项：一、不能私自或者结伴去野外水域边游玩；二、唔好喺池塘边嬉戏打闹，除掉鱼虾或者打捞物品；三、喺户外要主动远离湿滑嘅岸边；四、在游泳之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不要贸然落水，不要跳水；五、游泳嗰阵不要相互打闹，如有不适立即上岸；六、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就不能游泳了；七、如果水性不佳不要去深水区游泳。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叫潘丽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党旗颂。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我来到党旗升起的地方，举目昂望，缔造伟大中国，实现伟大中国梦想，曾在这里起航。站在嘉兴南湖红船，一腔热血似骄阳般沸腾奔放，一声低沉而又有力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火种，革命的第一道曙光，点燃了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方向。多少波澜壮阔在心中涌起，多少苍茫风雨在荡气回肠。认识党，珍惜党，我们永远记心上。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4: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0: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河山口语。同学们，你们在海洋馆见过鲨鱼吗？你们有没有发现鲨鱼总是在游来游去，从不停歇？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吧。一般来说，鱼类都有鱼鳔，这是鱼类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被叫做鱼泡，其中填充了很多气体，通过鱼鳔的收缩，鱼类可以自主调节自己身体的密度，从而控制自己的上升和下沉。鱼鳔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不是所有的鱼都有鱼鳔。一般来说，硬骨鱼是有鱼鳔的，而软骨鱼则基本都没有鱼鳔。鲨鱼就是软骨鱼，所以它们只能通过不停的游动来保持悬浮状态。你知道吗？金鲨是海中最大的鲨鱼，成年后身长一般可达12米，最长可达20米，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最小的鲨鱼是侏儒角鲨，小到可以放在手上。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鲨鱼的秘密，同学们，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0: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和声口语。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夜空中有一轮弯弯的月牙，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指甲上也有白色的月牙。你们知道指甲上的月牙是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我们指甲上的月牙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半月痕，位于指甲基底部的不断生长的甲床，这里有着丰富的血管及神经末梢，血管能为指甲供应其生长时所需要的营养。当人体为指甲基底供血充足时，就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指甲，当新的指甲还没有老化时，颜色就会偏白。由于甲床中间的部位生长速度较快，而两侧生长速度较慢，就导致了半月痕的形成。半月痕的发育受营养、环境、身体素质等的影响，当消化或吸收功能欠佳时，半月痕就会模糊、变小，甚至消失。半月痕其实是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磨损较快的手指指甲生长得也较快，因此半月痕会更

0: 明显。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来自林清玄的《人生最美是清欢》。我喜欢这本书几乎每一个标题，毫不夸张地说，书中的每一个标题都符合诗情画意的想象。温一壶月光下酒，以夕阳落款，用岁月在帘上写诗，不知多少秋声，光是标题就已经美得不知所以了。今天我读给你听，林清玄，人生最美是清欢。爱的开始是一个眼色，爱的最后是无尽的苍穹。我们走过了许多春夏秋冬，我们走过了许多冷暖炎凉，仍然能保持单纯的初心，一直向往生命的美好。在生命的最深处，我永远深信，人生最美的境界是清欢。清欢是一种生活姿态，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它并非来自别处，而是来自我们对平静、舒淡、简朴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就是清欢。打开这本书吧，相信你能从里面的一字一句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领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呀，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嘢，拎曬出嚟啊，馬尼拉。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叫韦全荣，今天我要朗诵的内容是父爱如山。父亲，一个平凡的名字，平凡中透着坚毅，一副沉默的外表，沉默里藏着挚爱。一个随和的形象，随和中显着刚强。父爱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宽厚雄浑，支撑起儿女一生幸免的天堂。父爱是一片深情的大海，浩瀚无际，贮藏着对儿女的关爱、憧憬和希冀。父爱还是一根古老的藤，坚韧不屈，缠绕着对儿女的宽容、呵护和思念。忠诚是您的灵魂，正直是您的个性，踏实是您的本色，稳重是您的作风，宽容忍让是您传给我的美德。您没有像母亲温柔外露，却把柔情深藏心底。在您的羽翼下，我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迈向成功。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8: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2: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8: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7: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3: 大家好，我是吴飞，来自炫艺金话筒。同学们，你们有没有留意，在很多田径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发育员一般会在一块黑色的板子前开枪。这块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为什么是要黑色的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知道光速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很多，像田径比赛这样的场合，每一秒钟都和运动员的成绩息息相关。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计时员，距离发令员都有一段的距离。当发令员开枪的时候，计时员按下计时器的时间可能也不准确，因此发令枪在开枪的时候就会冒出白烟。这样即便枪声还没有传过来，只要看到白烟就可以开始计时了。为了让白烟看得更清楚，在发令员的背后还会放置一块黑色的板。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比较重大的比赛已经能和比赛的计时系统同步了。
14: 大家好，我是李迪佳，来自炫金话筒。同学们，如果你们见过鲶鱼，就会发现鲶鱼的嘴巴上好像长了几根长长的胡子。其实不只是鲶鱼，鲟鱼、鲤鱼、鲶鱼、鼠鱼、泥鳅都有胡子。那么这个胡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让我来告诉你吧。鱼的胡子被称为口须，有口须的鱼多半是淡水鱼，并且往往生活在中水层甚至底层。从它们的生活环境就可以看出，由于泥沙淤积，很难用视力进行捕食。 电刺，这些鱼的视觉都不太好。不过在它们的口须上有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有非常灵敏的触觉，能够很好地感知到水的流动。不仅如此，口须甚至还能闻到气味。另外，口须上还有一些类似肌肉的组织，这些鱼可以自由控制口须的动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它们的生存。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9: 青州好。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着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

层硬度，佢喺糯米当中加入咗适当当地产嘅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唔放芝麻啦，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喺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嘅小圆柱，再喺周身啦，再滚啲香芝麻。咁样做唔单止成本降低咗，而且又酥又香又好食，群众啦亦都买得起。经过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喺小董一带黄烧起身，名声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咁外商人亦都纷纷嚟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呢一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咗几百年嘅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喺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咗春节期间同埋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嘅茶点之一。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谢凤勤，播音李维，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8: 哟，够警惕的。
7: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7: 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7: 我确认一下。
9: 开会了吧？
10: 对，
8: 确认无误，
7: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7: 久经考验，我转账。
8: 嘿，你上当了。
7: 会吧，
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7: 套路深呐。
8: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家雨，豪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蚝壳怕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

币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科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科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惠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是青龙人涂一龙，我为我们的清香丹红茶代言。
2: 我们的茶叶来自于湖北长寿之乡，清香丹红茶香味独特，回甘持久，耐冲泡。现在我们着力提升茶叶品质，打响茶叶品牌，推进茶里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1: 欢迎大家到青州扯客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啊，好媳妇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0: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

0: 鱼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小朋友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请各位家长告知小朋友以下注意事项：一、不能私自或者劫盘去野外水域边游玩。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0:22，最高潮为4.2米，8:26，最低潮为2.6米，浪高1.0米，海水

0: 温度30摄氏度，禽流感0.07分最高潮为4.2米，8.11分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墩岛0.02分最高潮为4.2米，8.06分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娘湾0.07分最高潮为4.2米，8.01分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大风江0.07分最高潮为4.2米，7.56分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家雨，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豪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豪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豪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豪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豪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豪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豪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豪壳怕罚款，现在送豪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豪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豪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遇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0: 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4: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时关注侧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书记钟壮姿带队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端午假期，自治区非遗项目舞青龙巡游表演在钦州老街精彩上演。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青龙在舞龙者的操控下，从永福广场出发，沿着战鳌巷中山路悠悠前行。沿途旅客纷纷加入跟随的队伍，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舞青龙表演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游客们近距离领略非遗的魅力，增添了文化体验，让古老的非遗真正活了起来。近期广西高速公路部分广西高速公路部门与云南高速路网管理部门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成功落地桂滇跨境绿通车辆免开箱检验新模式。跨境绿通车辆高速通行实现了即验即走，快速放行。此举标志着两地高速公路跨区域绿通查验便利化改革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构建起高效联动、互认互通的跨省查验协同工作新格局。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42.3 万余家，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 1.52 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 3.68 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专业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喽，小朋友们欢迎来挑战，请听题。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我是许金燕，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6: 大家好，我是潘宏宇，今年10岁。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7: Oh, perfect。
0: 我是黄雪庆。

0: 冰，
1: 爸爸，
0: 爸爸标冰棒，炮兵大棒，炮兵大。
2: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叫韦有心，今年我11岁了，我给大家带来一块奶酪。蚂蚁队长集合好队伍，向大家宣布，今天搬运粮食只许出力，不许偷嘴，要是谁偷了嘴就要受处罚。一只小蚂蚁在队列里嘀咕，要是偷嘴的是您呢？蚂蚁队长说，照样要受处罚。大家一听都来劲儿了，争先恐后赶到运粮地点。就在这时，蚂蚁队长发现了一块大奶酪，那块奶酪实在是太大了，他左抬抬不起，右搬搬不动，只好叫来7-8只小蚂蚁当助手。蚂蚁队长叼着奶酪的一角向前拽着，不一会儿就把那个角拽掉了。盯着那点儿掉在地上的奶酪渣，蚂蚁队长想，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趁机吃掉又要犯下不许偷嘴的禁令，怎么办呢？他的心7上8下，只好下令休息一会儿。听到命令大家放下奶酪却不走开，蚂蚁队长生气了，他登上一块大石板，突然下令，注意了，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后转7步走。等小蚂蚁们消失在草丛中，他才大叫立定，原地休息。就在这时，奶酪旁只有一只蚂蚁队长，他偷个嘴谁也看不见。可是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一跺脚，叫小蚂蚁们重新回到奶酪旁，命令年龄最小的一只蚂蚁，这点奶酪渣是刚才弄掉的，丢了可惜，你吃掉它吧。大家又干起活来，劲头比刚才更足了。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8: 青州好少年。
9: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
12: 唉，
11: 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1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13: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1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3: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

0: 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足前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

0: 我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5: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6: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5: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7: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8: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2: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2: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2: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3: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2: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3: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钦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2: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3: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2: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3: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2: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3: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 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2: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3: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渡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2: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3: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2: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3: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2: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

0: 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昭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地的话。大地的话，假如你是种子，请到我怀里睡，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软绵绵的背，你可以发芽、生根、开花、吐蕊，让枝头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往下坠。假如你是飞鸟，任你在我胸前飞，这里有高远的天空、落脚的大树、清清的湖水，你可以在枝丫上筑巢，在枝头上和伙伴相会。无论你唱什么歌，我总觉得很清脆。即使你是鱿鱼，我也要给你充足的水。如果你嫌湖小、嫌河窄，你可以沿着小溪穿过江河往海里飞。即使你是小草，我也要给你一定的地位。不论谁把你驱赶、把你踏碎或烧成灰，你的根和籽粒总藏在我的体内。当严冬过去，春风一吹，你将织成一片绿纱，送给大自然一床绿被。啊，大地是我，我是大地，一切有生命的精灵都是我的宝贝，一切宝藏都藏在我的体内。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张玉红，来自金师附小二年级，请欣赏追星星的人。静悄悄的夜晚，我爱趴在窗口去看星空的璀璨。妈妈说星空很大，大到眼睛都装不下，却有一艘大船，名字叫神舟十三，把三位航天英雄送上了天，在太空做有趣的实验，也把一颗颗小小的航天种子埋入我的心间。如今千年飞天梦，今朝碧溪园，扎心的宇航员带回了太空的宝藏，而我呀，也想登上神舟，追到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

0: 什么了？
1: 球鞋。
0: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0: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0: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0: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3: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5: 注意安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执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

0: 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1: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恒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0: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1: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0: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0: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钟宁，今天我们倾听《家乡心灵的港湾》，作者欧善高。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有份难舍的情怀。家乡是我们生命的摇篮，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记载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想起自己的家乡，就会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亲人带给自己的快乐。周末闲暇之余，天已经微亮，天空的云层很有层次，朝阳格外的绚丽，大地显得更有春意。我的家乡灵山县烟墩镇家坪村，这是一个恬静清幽的山村，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凉爽，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繁华热闹的都市，更没有惊涛骇浪的大海，但是我依然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山上的野花，花开花落，香飘四溢，芬芳宜人，沟外就是山地和田野，常年绿绿葱葱，随处可见的一排排房子高低不齐，像一条条蜿蜒起伏的波浪。每次回到家乡，我都喜欢到野外去看看，走在熟悉的田间小路上，看那绿绿的草，田里的稻谷，闻到那久违的泥土的芬芳，感到又回到了儿时的我。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也许多年不在一起，各自的生活方式不同，虽然如此，但每次回到家乡，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总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变化，或许就是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带来的点缀吧。家乡是多山多林的地方，我站在远处看家乡，涌进眼中的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树叶间不时探出几个屋檐或浮出一些瓦片，让人晓得那里头还有户人家。田间小路上不时响起牛的蹄声，偶尔清风传递过来一两声潮湿的牛的鼻音，家乡具有古老的风韵。家乡储存了我天真烂漫的童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给了我现在多少关切和希望。每次回家，我总能感觉到浓浓的乡意，总会勾起我对儿时种种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看到家乡的变化，我感到更加的欣慰。当我怀着憧憬毅然决然地离开我的家乡，告别生我养我的那一片热土，来到从教生涯的工作地方，在每一个寂寥的无人的夜，我最多的时候是思乡，想家乡的荔枝，想家乡的山，想家乡的田野，想家乡人的淳朴，隐约之间仿佛烟墩大鼓的鼓韵在耳边响起。在家里累了可以休息，烦了可以找人聊聊天，迷茫了有人给你指路，偷懒的时候有人督促。每一次打电话回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总是有说不完的语言，想念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时代的年轮载着我和家乡不断成长，错过彼此成长的过程，但可以看到彼此成长的结果。回望家乡是那样的美，家乡的这一切似乎都有一些古老的气息，这也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身在何处，家乡永远是我们的心灵港湾，梦开始的地方。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

0: 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哎呀，
0: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潘丽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党旗颂》。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声，念一声，想着你热血沸腾。我来到党旗升起的地方，举目昂望，缔造伟大中国，实现伟大中国梦想，曾在这里起航。站在嘉兴南湖红船，一腔热血似骄阳般沸腾奔放，一声低沉而又有力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火种，革命的第一道曙光，点燃了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方向。多少波澜壮阔在心中涌起，多少苍茫风雨在荡气回肠。认识党，珍惜党，我们永远记心上。
7: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8: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7: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9: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和声口语。同学们，你们在海洋馆见过鲨鱼吗？你们有没有发现鲨鱼总是在游来游去，从不停歇？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吧。一般来说，鱼类都有鱼鳔，这是鱼类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被叫做鱼泡，其中填充了很多气体，通过鱼鳔的收缩，鱼类可以自主调节自己身体的密度，从而控制自己的上升和下沉。鱼鳔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不是所有的鱼都有鱼鳔。一般来说，硬骨鱼是有鱼鳔的，而软骨鱼则基本都没有鱼鳔。鲨鱼就是软骨鱼，所以它们只能通过不停的游动来保持悬浮状态。你知道吗？鲸鲨是海中最大的鲨鱼，成年后身长一般可达12米，最长可达20米，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最小的鲨鱼是侏儒角鲨，小到可以放在手上。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鲨鱼的秘密，同学们，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7: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和声口语。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夜空中有一轮弯弯的月牙，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指甲上也有白色的月牙。你们知道指甲上的月牙是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我们指甲上的月牙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半月痕，位于指甲基底部的不断生长的甲床，这里有着丰富的血管及神经末梢，血管能为指甲供应其生长时所需要的营养。当人体为指甲基底供血充足时，就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指甲，当新的指甲还没有老化时，颜色就会偏白。由于甲床中间的部位生长速度较快，而两侧生长速度较慢，就导致了半月痕的形成。半月痕的发育受营养、环境、身体素质等的影响，当消化或吸收功能欠佳时，半月痕就会模糊、变小，甚至消失。半月痕其实是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 磨损较快的手指指甲生长得也较快，因此半月痕会更加明显。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黄耀莹，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鳄鱼为什么会流眼泪吗？我来告诉你吧。在古代西方传说中，鳄鱼既有凶猛残忍的一面，又有狡猾奸诈的一面。当它窥视着人、畜、兽、鱼等捕食对象时，往往会先流眼泪，悲天悯人，使你被假象麻痹而对它的突然攻击失去警惕，在毫无防范的状态下被它凶暴地吞噬。另一种说法是，鳄鱼将猎物抓捕到手之后，在贪婪地吞噬的同时，会假惺惺地流泪不止。总之，鳄鱼的眼泪是预指虚假的眼泪，伪装的同情，而后约定俗成的隐身雷专门讽刺那些一面伤害别人

0: 面装出悲悯善良之态的阴险狡诈之徒。其实鳄鱼根本就不是伤心，而是在排除身体里面多余的盐分。一般生活在海里的鳄鱼喝进了大量盐水，积蓄了不少盐分，于是它就利用眼眶中专门处理盐分的器官功能，把多余的盐分浓缩起来，像泪珠似的淌出来，使人们认为这是假惺惺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意思。所以鳄鱼的眼泪指的就是别人的假心肠、坏心肠，但表面上装作很假惺惺的样子。
1: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食蚁兽是怎样吃掉蚂蚁的吗？我来告诉你吧。食蚁兽头骨细长且脆弱，无牙齿，它善于利用长长的舌头捕食，因为它的舌头上遍布小刺，并且富含大量的粘液，所以只要轻轻一舔，蚂蚁们就会被食蚁兽粘在舌头上，这样蚂蚁们想逃都逃不掉。食蚁兽还有很好的嗅觉，它靠着鼻子嗅出蚂蚁的巢穴，再用有力的前肢扒开巢穴，它总是很小心，并不会把巢穴完全破坏掉，而是给蚂蚁们留下继续繁衍的机会，以便日后再来享用。你们知道吗？新生的食蚁兽宝宝会爬到妈妈的背上，它们能灵活地在妈妈身上自由活动，并跟着妈妈到处游走，直到一岁大时，它们才会下地活动。小朋友们看到食蚁兽以吃蚂蚁为生，可能会觉得食蚁兽是坏动物。其实不是的，这是大自然的食物链，是不允许被破坏的。谢谢大家。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李轩晨，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日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

0: 贡献美好生活。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的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钦州市实验幼儿园陆林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3: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得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不能随意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2: 听您这么一说，规则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3: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

0: 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成长。
1: 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0: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1: 我知道啊，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0: 对的，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比如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玩完玩具必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1: 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共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
1: 在白云山林人寺牌坊右侧的岩壁之上，一个书写奇特的虎字十分夺人眼球。这个字是清末抗法抗日民族英雄黑旗军将军刘永福所书。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刘永福就是其中一位伟大的爱国将领，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曾经率领黑旗军奋起抗法和抗日，威震中外，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光绪24年，即是1898年，61岁的刘永福率黑旗军旧部从台湾撤回广州，驻军在白云山下的燕岭。适逢重阳佳节，刘永福携麾下将领登白云山游览，远眺祖国山河，景色如画，回想戎马一生，挫发抗日，震惊寰宇，不禁感慨英雄现在已经是半老青山。刘永福对虎情有独钟，落山回到兵营之后，情难自已，挥笔写下了这个奇特的虎字，借以抒发自己的

悲愤之情。冇几耐，刘永福嘅部属特登请人将呢一个苦字刻于白云山能人寺嘅岩壁。呢一个摩崖苦字位于岩壁嘅右方，高两米，宽一米，一笔挥就，字形独特，为草书与象形字相结合，苍劲有力，就好似双眼圆睁、侧身扑起嘅猛虎。最上面两个圆圈为两只虎眼，右上方同埋左下方为虎爪，虎身系连笔嘅层层圆圈，中间贯穿刚劲有力嘅落笔，就好似长长嘅虎尾，形神兼备，虎虎生威。刘永福嘅英雄豪气跃然崖上。苦字上本书光绪24年重阳日，下本书刘永福书。为咗记录呢一段佳话，刘永福嘅部属仲写咗160多字嘅笔记，记录呢一个苦字嘅来龙去脉，一齐刻喺岩壁之上，组成咗呢一个不规则嘅横长方形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上嘅苦字，经过咗100多年嘅岁月，仍然屹立喺白云山上，就好似刘永福当年守护百姓一样，喺白云山上默默守护住广州人民。我哋将永远铭记民族英雄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誓死捍卫国土嘅崇高爱国情怀同埋英雄气节，中华民族嘅英雄永垂不朽。讲到呢度，大家系咪都想到现场亲眼目睹民族英雄刘永福苦字嘅风采呢？其实喺钦州三宣堂同样刻有苦字，一定要记得去睇睇啦。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

0: 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父亲的鱼，作者米辉春。儿子，今天村里的山塘放水了，给你带了几条鱼，给你妈放在厨房里了，我先回老家了。嗯，知道了，爸，你吃饭了没？父亲今天又给我送来了几条鱼。父亲在我出来工作之后，总是给我时不时送来几条鱼。他常说，这鱼是这村里山塘养的，干净好吃，那鱼又是隔壁村山塘清水鱼，新鲜清甜。至今，父亲给我送过的大大小小的鱼，我也记不清多少。我喜欢吃鱼。有一次回老家，父亲买了一条大草鱼，我吃过之后，随便说了一句，这鱼挺好吃的，在我那里都没办法买到。父亲听了之后笑了笑。就那以后，父亲每次一买到新鲜的土鱼，就打电话叫我回老家。刚开始我也常回去，随着工作的忙碌和家庭的繁琐事，父亲的电话我常以没空闲推掉了，父亲也慢慢习惯了，好一段时间没有打过我的电话。妻子也觉得奇怪，还说怎么不见爸叫我回去吃鱼。我想父亲或许是怪我了，刚想拿起电话给父亲拨过去，不巧电话刚好响了，是父亲的。爸，我知道儿子你忙，我又买了一条新鲜的土鱼。爸，我也知道你没空回来，不过我已经把鱼送过来了，现在你楼下，你下来开一下门。我走到阳台往下看，看到父亲拎着两条鱼站在门口。等我跑向楼去，只看到鱼挂在了门把上，父亲早已不见了踪影。我跑出小区的大门，只见父亲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背影。我回来拎起鱼，鲜活得很，看着这鱼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能吃肉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家里没有选择菜肴的权利，可我又是幸福的，因为父亲。父亲每到夏天总会比别人晚回家，有一次我还和母亲打电筒去找他，那晚我在小溪边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在月光下父亲在认真地摸着鱼，那腰弯得像一座坚硬的拱桥。看着满身泥巴的父亲，我流泪了。就在那晚，我吃到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现在父亲老了，早已不再摸鱼了，但他仍记得我爱吃鱼，特别是近些年来给我送的鱼越来越多。在我有了小孩之后，这个鱼更成了父亲眼中的至宝。他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煮鱼汤给孩子喝，孩子爱不爱吃这种鱼。有时候他也会责问我们，怪我们没有变换烹饪方式。有一次因为鱼已经吃完几天了，我也没在意，毕竟小孩吃多了不那么喜欢吃，就没有给父亲打电话。等到中午我下班回家，发现厨房的桶里又装满了鱼，我就问母亲是不是打电话告诉父亲了。母亲说，你父亲是算着时间的，一大早就送鱼过来了，还怪你没打电话。父亲的鱼是吃不完的，我作为他的孩子却从来没有认真为他买过一回鱼。父亲常说不用给他买什么东西，家里都有，没有了的话自己买，我们买的不合适，浪费了。是啊，我又能为父亲买什么呢？就算是电话问候也少，反而是父亲每天都打电话 说是找孙子聊天，小孩才一岁多，口齿不清，哇哇乱叫。可每当这时，电话那边早已笑声满屋。时间飞逝，父亲已老了，可他送鱼的脚步一直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鸡。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

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古井，作者米辉春。今天下班回到家，母亲就叫我送她回老家一趟。我知道母亲是想那口古井了。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她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古井打交道。在我懂事之初，我就常看到母亲在古井与厨房之间忙碌的身影。那个年代能有干净的水挑可是一个大幸福。小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生活条件，每天早上母亲第一件事就是挑水，而且去得很早。打水的井离我家有四五百米远，一口水缸可以装下十桶水，母亲要装满它需要五个来回。我那时常对母亲说，为什么要去那么早挑水，可以迟点啊。母亲没有回答我，每次都是叫我烧水煮早餐，自己却径直地走出门口，挑着那沉重的木水桶走向那条他最熟悉的小路。我的童年带着这个疑问，随着母亲的脚步摇曳出五彩的斑斓。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母亲去古井挑水，看到井里那些锦鲤，就萌发了抓一条回家的念头。等到母亲挑水离开古井，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网兜一网下去，高兴地让我蹦跳起来，竟然捞起一条最大的鲤鱼。我偷偷把它拿回家，放在母亲放水的缸里，之后我就和小伙伴出去玩耍了。到了晚饭时间，我刚想踏进门口，就看到母亲拿着鞭子站在了门口，晚霞映着橘红色的光照在了母亲古铜色的脸上，宛然一尊严肃的佛像。跪下，母亲威严的声音把我挡在了门口，我只好跪下静待母亲手中鞭子的落下。儿子，我们家吃青菜丢人吗？我们吃青菜也应过得很好，不是吗？我没有回答母亲的话，静静地跪在那里一动不动。母亲那晚的鞭子没有落下，但是在月光下，母亲带着我把鱼放回了古井。望着鱼重回古井，母亲的泪珠也随着鱼一起滑落到井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落泪。时光静走，我到外地读书，身后留下那口古井，还有母亲每天都走的路。就这样，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成家立业了。那天，静静的黎明又被一个身影带着忙碌开来，我又看到了母亲挑着水，倒进了那口装满回忆的缸里，水伴着月光倾泻而下，银白色的回忆也随之绽放开来。

亲说，坐下吧，不是有自来水吗？母亲仍然没有回答我，却叫我跟她一起去挑水。我没有拒绝，虽然觉得没有必要。我仍然像小时候一样跟在母亲的身后，走着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小路，踏着月光的脚印，我和母亲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儿子，蹲下吧，喝一口井水。听到母亲的话语，我不假思索地匀了一瓢，喝了一口。井水甘冽，清甜在舌尖流淌。我第一次感受到井水是有味道的，不像小时候口渴了往肚子里灌上半瓢都不觉此味。母亲也轻轻地蹲下伏在井边，我透过月光的晶莹听到叮咚一声，一颗珍珠般的眼泪滑落到井里，与井水交融，激起涟漪荡荡。我分明看到了母亲扭过头时的泪痕。母亲说，早上第一瓢水是最甜的。此刻我深信不疑。还记得我刚上学的第一天，母亲就早早地起床挑全村第一担水，煮上一锅热粥，上面撒一层葱花。粥尽管没有肉，但味道很香。就在那葱香飘逸的厨房里，母亲帮我整理了书包，轻轻地把它挂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拉着我走向那条通向外面出村的路。至今我仍不忘母亲拉着我望向远方那刻的眼睛。那天早晨，古井边晨曦下绘出了一幅静美的画卷。我接过母亲手中的扁担，挑选那沉甸甸的井水，让母亲第一次跟在我身后走那条她最熟悉的小路。

扑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扑向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哦，好嘢，拎曬出嚟啊，馬利亞。
1: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嗯，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6: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听，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五小学的老师宁艺英，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书中的一段节选，愿你慢慢长大。成长请带上这封信是一本亲子家书，这本书里有30封信，每一封信都是父母半生智慧的沉淀，里面为孩子细数了成长的酣畅和迷茫。打开这本书，相信你一定能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不同形式的爱，同时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各位名家的育人智慧和人格魅力。接下来我把成长请带上这封信的节选，愿你慢慢长大，读给你听。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愿所有的孩子都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0: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喜欢食粥，更加喜欢食水米分离的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在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尺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了元气十足的一日。到了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熱氣騰騰的白鴿粥捧了上來，索一啖好像全身的疲倦都被這一啖粥帶了去爪哇國。每日傍晚，市場新鮮劏好的白鴿送到過來，二十多年的老交情令到林芳清不用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的白鸽。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是对鲜味。

0: 食材最大的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大气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鍾意嘅爽味粥，大火煲滚，鸽肉嘅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嘅白鸽粥就做好啦。钦州嘅美食大多数系简约嘅，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的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来的大多数都是熟客，到了只需要打声招呼，那头火炉就已经响了起来。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街的大众美食。
1: 喂，你好，老白鸽粥，老白鸽粥啊。
0: 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边度，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然。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我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

0: 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2: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但看花开花落》，作者张廷秀。早几年，我从花市买了一棵盛开着粉红色茶花的茶树，小心翼翼地将它种养在阳台的大花盆里，看着绽放的茶花，心情就像这花朵一样的灿烂。日复一日的浇水爱惜，看着茶花树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长得茂盛，真是满心的欢喜，心想以后会盛开更多更娇艳的茶花。可是想归想，茶树到了第二年以后就一直没有开过花，心里期盼茶花花香满屋，可是茶花却依然花苞也无一个。这时我想起了一首唐诗：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是一同。人间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成功失败，人世间得失无常，聚散随缘，经历的都是修炼。等走远了再回首，会发现这一切会让我们变得坚强和清醒。正如王羲之写《兰亭序》，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给后人以启迪和思考。王羲之在表现人生苦短、生命不居的感叹中，流露着一腔对生命的向往和执着的热情，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就是凡事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成了固然值得欣喜，败了也坦然无愧。想到这，我心里也释然了。当初我从花市将它带回是因为喜欢它，而茶树种养在我家阳台，即使不开花，但我喜爱它的初心不改，享受着种养花草悠然自得的乐趣。世纪文豪杨绛先生在他将近90岁高龄时，在与老病盲的斗争中笔耕不辍，平静而执着地寻找皈依之路。一个女人历经2个世纪风雨洗礼，仍坚持写作，这种不改初心的坚持，内心的强大已经无法想象。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他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可见不管做什么都不要急于回报，因为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中间隔着的一段时间，我们叫它为坚持。而这种坚持到最后也可能颗粒无收。面对人世间的无常，我们仍能够始终面带微笑，坦然面对现状，而不放弃对未来的热切憧憬。在暂时的困顿中依然笃定从容，才能不断挖掘出继续前行的力量。因为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沉淀，坚持，守候。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灵感的大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浩。作为一名主持人，也作为一名记者，我最近阅读了央视资深驻外记者刘潇谦所写的书籍《路上行舟》。书中记录了作者驻外十年的经历，包括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追踪新闻现场的故事，比如他打入巴西贩毒集团内部和毒贩畅聊生死，他探宁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在丛林中险遭夜袭，他勇闯安第斯山毒品银三角，直击可卡因生产链条等等。这一段段生死旅途汇成了深度调查实战手册，全都记录在了这本《路上行舟》当中。这让作为同行的我对于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接下来我读给你听，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一名记者，我愿意走进新闻的不同切面，不以传统的标杆定义受访者的身份，这也意味着我时常需要主动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中。总有人问我，你害怕吗？是否恐惧？我想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来回答，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巴西是一个让我深爱着的国家，巴西人强烈的生命力和他们对快乐的执着和敏感让我无比新鲜。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得到的关怀和护佑远远多于严肃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有勇气直视这个美丽的国家的另一面。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向海，千年之约。
1: 我住在坎江边，亲闻盐广神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王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而经，广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后生长提供了延绵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而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提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张后饼就是一串致富愿望，一张后牌就有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两个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0吨，大后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卢红星。卢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卢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是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倡导家长呢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社会，孩子

0: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认为啊，孩子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儿童世界。基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快节奏方式，很多家长其实不知不觉地把我们成年人的焦虑和期望都投射到了孩子们身上。孩子们的生活通常会被各种学习任务啊，还有课外辅导班啊，填得满满当当的，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玩耍，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快乐。那么这种过度的安排和压抑，不仅会让孩子们失去童年的快乐，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0: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儿童世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儿童世界这个词呢？
1: 我认为真正的儿童世界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快乐，能够自由去探索的，充满好奇心和充满创造力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环境里面，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和成长，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我们成年人的规则和标准所束缚。他们需要时间去玩耍，因为玩耍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一方式，也是培养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孩子们更需要父母的理解、陪伴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训斥和施压。
0: 嗯，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家长也为了让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这些兴趣班呢，也挤占了孩子们大量的休息时间啊。
1: 其实啊，家长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对吧？但是呢，过度的课外辅导和学习任务往往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甚至会磨灭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就像一根弹簧一样，如果被过度的施压、过度的使用，也会逐渐失去原本的弹性，不能够自如的伸缩了。所以啊，孩子在童年时期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玩耍、去探索，那么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会受到限制，这对于他们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嗯，那您认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呢？
1: 作为家长，首先我们得学会放手。很多家长啊，总是忍不住要去管孩子，认为孩子还没有长大，不懂得思考问题，不懂得判断，甚至替他们做决定，觉得这样是在保护孩子。但是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呢，只要在安全的范围内，就让孩子自己决定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们真的不用去干涉太多，这样孩子才能真正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次呢，家长们要当孩子的支持者，而不是指挥官。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孩子们在问到诸如为什么天是蓝的呀，蚂蚁为什么会搬家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别着急把答案报给孩子，不妨可以反问一句，你是怎么理解的呀，或者干脆和孩子们一起查资料，探索多种答案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让孩子自己动脑筋，还能让他们感受到探索的乐趣。再有啊，我们家长要明白陪伴的重要性。我记得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就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家长一定要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陪他们玩，陪他们聊天，认真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因为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不仅能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
0: 嗯，您刚刚提到了放手和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呢，可能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的安全或者是未来的竞争力，您如何看待这种焦虑呢？
1: 家长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下，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赢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呢，这种焦虑往往会导致家长过度的控制和干预孩子的成长，反而限制了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过度的保护和控制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应对未来的挑战。相反，一个拥有自由、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孩子，往往能够更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更独立自主地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父母的要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要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就像我们看动物世界里面的鹰妈妈一样，逼迫小鹰学飞，只有让孩子在实践中尝试和成长，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独立。此外呢，我还建议家长们还需要学会放手而不撒手。这意味着在尊重孩子独立性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倾听他的感受，给予他们一定的建议和安慰，而不是直接了当地批评他做得不对，或者干脆直接包办替他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呢，家长的焦虑主要是源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但是过度的焦虑和控制可能会适得其反。只有学会在放手与支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而且具有创造力的人。
0: 嗯，您说的非常好，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需要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那么您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如何去平衡学习和玩耍之间的关系呢？
1: 确实，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学习和玩耍它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玩耍可以让孩子们放松身心，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些能力呢，又会促进孩子们的学习。所以我们家长不要把学习和玩耍割裂开来，而是要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中懂得玩耍。比如说当孩子们在玩玩具、玩积木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在旁边引导孩子们学习空间几何的知识。当孩子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们学习色彩搭配和构图技巧。这样一来，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又能学到知识，而且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快乐的。
0: 那您认为家长在还给孩子儿童世界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家长自身的观念转变。因为很多家长啊，都习惯了以成年人的视角来看待孩子的世界，认为学习比玩耍更重要，成绩比快乐更重要。那么这种观念真的需要改变。我们应该意识到，童年不仅仅是为成年做准备，它本身就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的快乐、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他们未来幸福和成功的基础。
0: 确实，孩子呢要在玩中学习，学习中玩，才能更好的成长。看来我们的家长还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行啊。
1: 对呀，家长们的心态对孩子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总是焦虑、总是急躁，那么孩子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情绪，从而也会变得焦虑和紧张。所以家长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不要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质。

0: 优点和不足，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发现他们的优点，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记得，要学会欣赏孩子的成长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到结果。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总是批评他，而是要帮助他们分析做错的原因在哪里，鼓励他们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进步。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能否再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0: 我建议啊，首先我们家长可以每天留出一段空白时间，也就是说让孩子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其次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比如绘画、手工或者角色扮演等等。这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此外，我们还要尽量减少对孩子的批评和指责，多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让孩子感受到他们自己存在的价值。最后，请家长记住一点，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这段时光，让他们在自由和快乐中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很多家长也会从中受益。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还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儿童世界。好，再次感谢卢老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12，最高潮位3.9米，7:5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0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4:57，最高潮位3.9米，7:41，最低潮位2.1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4:52，最高潮位3.9米，7:3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梁湾14:47，最高潮位3.9米，7:31，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大风江14:42，最高潮位3.9米，7:2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23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8: 不戴呀、啊，
7: 嗨、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哎，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精彩由我创，
11: 时代由我定，
12: 钦州好少年，
13: 钦州好少年，
14: 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5: 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钦州好少年挑战。

0: 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赵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 大家好，我是李深晨，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2: Good job。
3: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10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Oh, very good, very good.
5: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哇哦！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0: 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机构的黄耀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四面楚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的攻击或逼迫，而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挨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危临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士兵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周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经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 项羽。

0: 雄末路，带了仅剩的兵卒逃至乌江，最终自刎于江边。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

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书记钟畅姿带队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的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端午假期，自治区级非遗的项目舞青龙巡游表演呢，是在钦州老街精彩上演。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青龙在舞龙者们的操控下，从永福广场出发，沿着战鳌巷、中山路悠悠前进。沿途游客呢是纷纷加入到跟随的队伍，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舞青龙表演呢是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游客们近距离领略到了非遗的魅力，是增添了文化的体验，让古老的非遗真正的活了起来。近期广西高速公路部门呢与云南高速路网管理部门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成功落地桂滇跨境绿通车辆的免开箱查验新模式。跨境绿通道的车辆高速通行实现了即验即走，快速放行。那此举呢是标志着两地高速公路跨区域绿通查验便利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构建起了高效联动、互通互认的跨省查验协同工作新格局。2020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过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的测算，端午节假期的三天，全国国内的出游是 1.24 亿人次，同比是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是 444.56 亿元，同比是增长 4%。端午假期，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是累计的检查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了粽子、肉制品等重点的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的美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呢，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物或是饮用水所引起的。专家介绍啊，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加快，食物呢是更加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的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飞，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全区大部分呢是基本没有雨水，只是呢桂北的部分地区是下了小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上午的11时气温，桂北大部分呢是在二字开头，其地区是30到33度。预计23到27号，我区将会有一次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雨区呢，主要是在桂北、桂西以及沿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那么6月24号起呢，广西中考将会拉开帷幕，考生和家长以及考务人员请随时的留意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的准备，合理规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出行。那雨天行车要减速慢行，防止车辆进水，尽量避免呢驶入到积水的区域和地势低洼的区域。那前期的这个强降雨呢，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饱和，需要警惕这个是洪涝的灾害以及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出行呢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地带。在沟谷的当中哈，一旦是遇到这个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峻的一个山坡下哈来躲避停留。一旦是发现这个山石滚落、泥石滑动，马上撤离。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时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级，阵风是6到7级，雷雨时候呢会有短时大风。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候呢会有短时大风。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号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那明天是来到周三，钦州市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27到34度，偏南风2到4级，海面7级。周四呢是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也是请大家防范局地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欣州，今日一起讲一讲记忆中的百货大楼。在上个世纪70年代，欣州城区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它和五金公司、土产公司等等称为当时的八大公司。百货公司成立于1953年，职工人数最多那时达到成600多人。百货公司的主要商品经营地是百货大楼，它在欣州城区最繁华的路段一马路，原来只有两层，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又再加了一层，咁顶层啦就是办公的地方。百货大楼从朝到晚顾客进进出出，特别是到了周末更加是热闹非凡，大家亦都是将行百货大楼当成

已经落市，因为入去的人并不一定要买嘢，看商品凑热闹，撞啱见到个熟人倾翻两句，更加是笑逐颜开。另外，百货公司在钦州二马路还设了一个三百门市部，三个铺面，面积大概三百几平方米。因为售货员都是清一色的女职工，因此叫做三百门市部。同时，这亦都凸显了当时时代不同、男女都一样的理念。当时三百门市部的主任叫做黄桂珍，现在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亦都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虽然讲记忆力已经不比从前，但是每当同他倾起三百门市部，他依然有好多细节谨记在心。他说每朝早上一开门，搞卫生、整理商品，等待顾客。营业嗰阵热情勤快，百闻不厌。咁落咗班之后啦，仲将票据黏好，逐一对账，做到账物相符。搬运货车到嗰阵，大家都主动去卸货，都系一班女人去担担抬抬，从来都唔请搬运工。黄桂珍同埋佢嘅三百门市部嘅二十几位女职工，喺几十年嘅岁月当中，亦都系为咗一个信念，就系为一行事业、为工作不断付出。虽然依家容颜已老，青春不在，但系佢哋依然无怨无悔。好嘅，我系李慧，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到呢度，下次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6: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7: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8: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0: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1: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2: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3: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4: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5: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东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坐深坐实王雄昌、钟恒钦等案件以案促改促治的工作，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剖析吸取教训，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日前，一批重275千克来自马来西亚的毛燕在钦州海关顺利办结通关手续，成为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之后，钦州首票享受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互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这标志着 RCEP 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的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原产地证书实现了电子联网，中马经贸合作迈入到数字化的新阶段。随着平陆运河进入到通航倒计时，昨天经过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了平陆运河航线的标注，明确航线标注要求，没有取得平陆运河航线标注的驾驶人员不能驾驶船舶在平陆运河内合法航行。今天起，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根据全国各省区市的查分时间表和志愿填报的前报的安排，那广西的高考查分的时间预计是在6月25号，志愿填报的时间是从6月25号至7月3号。今年是我国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是发布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是下降了 9.8% 和 2.2%， 实现了近五年来首次的双下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会在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醒，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征的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以来，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网络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是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可以看到钦州湾大道与西环北路、钦州湾大道与新阳街、洋环大道与紫柴东大街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接着再来看到南珠西大街与北部湾大道、南珠东大街与洋房大道、金海湾西大街与文芳南路的车流量也是逐渐增加的。有途经此路段，请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0: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九八六千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0: 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1: 超载的货车就是公路上的定时炸弹，转弯侧翻，刹车失灵，轮胎爆裂，当载重超出极限，每一次上路都是在和死神对赌。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直面多拉快跑背后的致命代价。货车超载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危险，货物总重一旦超出核定载质量，哪怕车辆外形看起来合规，它也已经是一台失控的机器。超载会大幅削弱车辆的操控性能，方向盘变重，转弯半径变大，稍有不慎就是侧翻，刹车距离成倍拉长，紧急制动根本来不及，轮胎在超负荷下持续高压运转，随时可能爆胎，车架长期受压变形，整车结构都在被一点一点掏空。而这一切都是看不见的，从外面看货车好像只是多装了几吨货，但驾驶室里的人永远不知道哪一公里会成为压垮安全的最后一根稻草。6月4日中午，灵山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结合近期辖区货车午后超载多发的实际情况，将目光锁定在违法高发的午间时段。部分货车驾驶人自以为避开早晚高峰和日常检查时段，选择午间错峰出行，企图钻时间空子超载上路。但这一次交警同样选择了错峰，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守。执勤民辅警在辖区货运必经路段设卡检查，对过往的重型、中型货运车辆逐一过磅核验、车体核查，不漏一车，不放过一个疑点。行动中共查获超载货运车辆七辆，民警依法对涉事车辆及驾驶人作出处罚，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详细讲解货车超载易引发制动失灵、车辆侧翻等安全风险，引导驾驶人严守交通法规。七辆车，七个被及时拦下的隐患。如果没有这次行动，这七辆超载货车继续行驶在公路上，他们经过的每一个路口、每一段弯道、每一次刹车，都可能成为一场事故的起点。我来算笔账，多拉几吨货，多赚的不过是几百上千元的运费。但超载引发的交通事故代价是什么？是车辆损毁，是人员伤亡，是家庭破碎，是可能面临的法律追责和经济赔偿。那些被多拉快跑利益驱使的驾驶人，有没有认真想过，你省下的时间可能是别人余下的生命，你多载的重量可能最终压垮的是你自己。更值得警醒的是，超载从来不只是驾驶人的个人行为，是谁在装货，是谁在派单，运输企业是否尽到了安全主体责任。一辆超载货车上路，背后往往是一条从装载、调度到运输的完整利益链条。如果企业对超载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纵容，那这条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事故的帮凶。钦州公安交管提示：交通安全重于泰山，违法代价警钟长鸣，请运输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驾驶人安全培训与车辆日常检修维护，杜绝多拉快跑的侥幸心理。广大驾驶人务必绷紧安全之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守车辆承载极限，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6月4日，灵山交警的这次午间行动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治理超载没有时间空子可钻，无论你选择什么时段上路，法律的监管始终在场。交警的错峰执法恰恰说明守护安全的脚步从不打烊。超载的每一吨都是在拿安全做赌注，别等到刹车踩不住的那一秒才后悔当初少装了那几吨货，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好吃，
1: 好耍，
0: 好玩，
1: 好啥？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好的，18点20分，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么说到这个中考呢，马上就要来临了。荆州公安交管部门呢是提前部署暖心护航，愿大家呢是带着热情与勇气乘风破浪旗开得胜，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那么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呢，6月24号到27号荆州的天气啊，24号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是伴有这个短时大风，气温是26到33度。25号呢是阴天有阵雨，沿海的片区是雨势偏大，气温是25到32度。26号是多云见阵雨，午后呢一发雷雨，气温是25到32度。27号是阵雨转多云，降雨呢会逐渐的减弱，气温是25到31度。贴心的中考的出行提醒，那天气呢比较多雨啊，考生家长务必提前的备好雨伞、轻便的雨衣，建议呢是搭配防水的文具袋，避免呢这个试卷哈考答题卡呢是打湿了。另外呢也是降雨哈，可能会导致这个路面呢比较湿滑拥堵，送考呢尽量的是提早出行，预留好足够的这个通勤时间，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也是祝大家呢能够提笔从容，旗开得胜，中考大捷。

那这里呢，我们也是看到来自于咱们的这个钦州交警的一个中考的温馨提示哈。那今年的中考期间呢，预计会出现降雨的天气哈，车流叠加这个雨天，容易出现这个拥堵积水的状况，请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好这个赶考的路线，预留好充足的出行时间。那接送考生的家长也是请自觉地去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地行驶，并且呢是在指定的地点呢是停放车辆。那其他的社会车辆呢，请尽量的避开这个考点周边的道路，优先让行送考的车辆。社会车辆呢，经过这个考点附近的时候呢，也减速慢行，不鸣笛，不猛踩这个油门和刹车，减少噪音，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那也是希望呢，大家啊，广大市民朋友都能够积极的支持中考工作啊，绿色出行，文明出行，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的环境。那如果是在路上啊，遇到这个交通的难题，可以及时向交管部门来进行求助。那钦州公安交管部门呢，也会陪考助力哈。那祝各位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好的，来到18:23，那咱们今天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
2: 唉，
1: 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亲操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守过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

0: 线，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来做一个北方色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8: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

0: 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

0: 严情况的报告。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4: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7: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8: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7: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9: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7: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0: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

0: 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荆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钟畅姿主持并讲话；钟畅姿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时强调，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马原产地证书电子联网首票落地钦州，中马经贸合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端午假期，钦州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建、高洪坤报道。6月22号，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做深做实王雄昌、钟恒钦等案件以案促改促治工作，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剖析、汲取教训，进一步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红安、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毛任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出席会议。在认真观看庭审实录及警示教育片后，钟畅姿指出，要深刻警醒、反躬自省，汲取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防线崩塌、政绩观错位、贪功求名、权力观扭曲、公器私用、纪律观缺失、贪图享乐、搞清清疏疏、任人唯心的教训，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钟畅姿强调，要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中交出合格答卷。要坚持以案为鉴、检视反思，做到八个深刻警醒、八个坚决防治，即深刻警醒击鼓传雷之害，坚决防治新官不理旧账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竭泽而渔之害，坚决防治急功近利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数字出关之害，坚决防治弄虚作假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之害，坚决防治盲目蛮干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吃百姓饭、砸百姓碗之害，坚决防治违背群众意愿、侵害群众利益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沽名钓誉之害，坚决防治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朝令夕改之害，坚决防治政策规划翻烧饼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寅吃卯粮之害，坚决防治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错误政绩观。要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坚持以严实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以案件促改促治巩固良好政治生态，以务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厅级领导

0: 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及驻亲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6月22号，市委书记钟畅姿带队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参加调研。钟畅姿来到新北区青塘镇纳路村委第四、第五村民小组与灵山县鹿屋镇莲塘村委公平村民小组争议堆存场山林纠纷现场，实地查看争议地块、地形、地貌及地上附着物情况，详细了解纠纷的历史成因、争议焦点、调处进展及群众诉求，与相关部门和属地干部现场研判症结，梳理化解路径。他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化解时间节点，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有效推动纠纷化解工作，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突破性成效。钟畅姿强调，全面化解历史矛盾是今年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要任务。当前，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已进入攻坚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安全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一批重点案、骨头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按照各退一步、相向而行、依法依规、适当兼顾的原则，进一步厘清问题症结，明确调解思路，细化调处方案，做到精准施策、聚力攻坚。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做实群众工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的认可与信赖，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要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充分发挥工作专班协调作用，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时志参加调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融媒体记者赖欣、通讯员韦春妮、陆小新报道。日前，一批重275千克来自马来西亚的毛燕在钦州海关顺利办结通关手续，成为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后钦州首票享受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这标志着 RCEP 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框架下，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证书实现电子联网，中马经贸合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为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效率，促进中国马来西亚经贸往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2026年6月1号起，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启用，系统实现两国原产地信息实时共享，企业可全程无纸化线上申报，海关依托双方数据自动核验，有效缩短单证审核时间，通关效率显著提升。以马来西亚毛燕进口为例，电子化比对让货品审核提速快速享惠，既降低企业进口成本，也有力促进中马双边经贸往来。新系统的应用让企业不仅减少了纸质单证的准备和提交环节，还降低了因单证不符导致的退单风险，为企业的跨境贸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为保障该政策在钦州顺利落地实施，钦州海关提前摸排辖区企业进出口马来西亚货物情况，主动靠前对接企业需求，帮助企业及时掌握系统操作要点，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同时优化通关流程， 安排专人跟踪指导首单业务办理，确保系统上线后首批享惠货物顺利通关。融媒体记者肖鑫、赵冠雄、苏俊明、周丽红报道。今年的端午假期，金州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从清江古龙窑的千年窑火，到老街巷陌的非遗展演，再到主场迎足协杯首秀，广西横陈队迎战山东泰山队，钦州这座滨海运河城市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参与的文化盛宴。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心陶钦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钦江古龙窑举行。当日上午10时，随着封窑砖石被移除，尘封多日的龙窑缓缓开启，近万件经古法烧制的泥心陶集中出窑。第一件出窑的作品为艺术大师亚南创作的花瓶，自然窑变温润雅致，传承人李仁平打造的笔筒镌刻盛世运河出广西，将泥心陶文化与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紧密结合，各式茶具、摆件、大型花瓶接连出炉，引得市民游客争相记录拍照。6月18号至19号2026年钦州市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站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火热举行，永福广场、钦州老街接连上演精彩非遗盛宴。本次活动创新以老街巡游为亮点，结合精品非遗展演、趣味知识问答、非遗队伍穿街走巷、送福入城，为市民游客送上满满的端午安康祝福。同时活动集结约180名非遗表演者，打破固定舞台展演形式，组织特色非遗巡游队伍穿梭老街街巷，沉浸式展现钦州传统民俗风貌。6月20号2026年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比赛在钦州市体育中心开赛，超 1.3 万名球迷齐聚现场观赛，这是钦州首次迎来中国足协杯正赛，广西横陈队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本场赛事落地钦州，是广西近年来足球赛事体系不断完善的缩影。赛事恰逢端午小长假，观赛之余，游客可沉浸式体验钦州特色文旅项目，品尝当季灵山荔枝，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制作技艺等。全程观赛氛围持续升温，各地球迷社群纷纷组队奔赴钦州。此外，群众性文体活动同样火热，端午民俗体验、趣味游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包粽子、腌海鸭蛋、编竹编等手工体验项目让端午仪式感拉满。从社区到广场，从手作体验到市集消费，钦州以全域联动之势，让文旅融合的触角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迈报道。端午假期，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凭借独特的非遗陶艺魅力与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钦州泥心陶的文化底蕴。场内各摊位前不时有游客驻足，泥心陶精品展区、非遗手作工坊、文创好物铺位、本土美食档口依次排布，各类匠心陶艺作品、创意文创周边、钦州特色小吃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泥心陶茶具、摆件、饰品等非遗好物深受游客青睐，不少游客细细品鉴，与陶艺匠人交流创作心得。DIY 陶艺体验区更是备受亲子家庭喜爱，家长与孩子携手动手捏陶塑形，在互动中感受非遗手工的乐趣，传承陶艺文化。除了丰富的展销与体验项目，市集还融合了国风氛围打卡等多元业态，游客们或是漫步市集感受陶韵清风，或是打卡复古工业风场景拍照留念，或是品尝特色美食尽享舌尖欢愉，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假期氛围。灵山县融媒体中心宁运军、叶青青报道。日前，灵山县佛子镇大炉村古宅前灯火璀璨，月韵悠扬， 来自广东湛江、连江、吴川、江门及广西南宁、青

0: 州、北海、灵山等地的乐曲名家与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曲会友，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戏曲文化盛宴。灵山县是中国荔枝之乡，荔枝节期间举办乐曲交流活动已成为当地的一项富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不仅为两广乐曲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推进粤桂两地戏曲文化的互鉴融合，让传统艺术在荔枝飘香的季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融媒体记者赖欣、通讯员刘杰文报道。为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持续营造从军尚武、参军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近日新北区桂台镇开展悬挂光荣牌国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以暖心举措和生动课堂厚植全民国防情怀，点燃青少年从军报国志向。此次国防教育系列活动温情务实，成效显著，实现了尊崇拥军与育人铸魂双向发力。下一步，桂台镇将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兵役登记和征兵宣传工作，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国防根基，引导更多辖区有志青年投身军营建功立业，让从军爱国之花持续绽放。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钟厂资主持并讲话。钟厂资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时强调，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马原产地证书电子联网首票落地钦州，中马经贸合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端午假期，钦州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12，最高潮位3.9米，7:5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0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4:57，最高潮位3.9米，7:41，最低潮位2.1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4:52，最高潮位3.9米，7:3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梁湾14:47，最高潮位3.9米，7:31，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大风江14:42，最高潮位3.9米，7:2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23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7: 哎呦。

0: 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3: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5: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6: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7: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7: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7: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7: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仅时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草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继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强调，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
1: 广西 AI 糖业碳酸钙三大产业链亮相第4届电博会。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专题研究制定向海经济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体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着力打造科学完整、特色鲜明、适度超前、衔接顺畅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陈正、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石随祥分别就优化空间格局、高水平规划向海经济、加快智慧海洋建设、开拓向海经济新赛道等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会议听取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就优化向海经济国土空间布局、完善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体制机制、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面向海、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提升向海产业发展能级、打造现代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健全财政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构建蓝色金融服务体系、人工智能加向海经济融合创新发展、面向东盟国家海洋科技交流合作、北部湾陆海统筹生态保护治理、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等做的情况汇报，研究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稿，审议通过广西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2026至2035年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不负重托，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以树状型为骨架，构建全域叶脉式产业布局，以干字型为血脉，构建平陆运河经济带空间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集聚，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项目化推进，突出资源整合，突出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方位拓展与东盟国家各领域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国土空间安全、深海安全、生态安全、重点产业安全等防线，要保持规划的延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另起炉灶，不另辟新境，一棒接着一棒干，共同把广西向海图强、向海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领导，进一步优化统筹协调机制，自治区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各部门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切实抓好向海经济规划和政策的落地实施，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共推发展的工作格局。自治区领导房玲敏、陈义军、蔡允格、王新富、苗庆旺、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出席会议，自治区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

0: 范凡报道。6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及时回应解决农村供水和农田灌溉等群众关切问题，聚焦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靶向治理，持续健全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长效机制，守护好乡村振兴钱袋子，健全适配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支撑，发展游艇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串珠成店，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加密国际直飞航线，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我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监测预警五大体系，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夯实最基本的民生，持续打造就业暖心贵在行动公共就业服务品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全区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防治结合分类施策，加快建立完善岩溶内涝防治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科学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强化涝区水文监测预警，完善涝灾应急处置体系，统筹推进疏排除围蔽等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快全区林产加工及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绿星八桂林业产业升级工程，加快推动林产加工及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审议了广西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方案、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内人流如织，海内外客商穿梭洽谈，各大特色展区错落排布，全球产供链对接交流氛围热烈。本次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3大特装展亮相，展区总面积285平方米，集中展示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及碳酸钙绿色循环3大产业链发展成果。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广西展示区科技氛围感拉满，数字大屏循环播放技术落地实景，往来观展客商纷纷驻足体验前沿智能产品。展区系统宣泄了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汇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区内 AI 代表单位和企业，集中展现广西在面向东盟国家的 AI 应用合作、 AI 加科技、 AI 加农业、 AI 加 Token 工厂、 AI 加传播、 AI 加应急、 AI 加医疗等领域的代表技术终端产品与落地案例。 糖业生态产业链广西展示区，广西上中下游9家甜蜜方阵企业通过蔗渣制环保。

0: 餐具、糖蜜酿造、绿泥制肥等案例，展示一干甘蔗吃干榨尽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体系。展区推出国内首创注射级蔗糖、健康功能糖等多款新品，设置甜蜜品鉴区，让全球客商与观众亲身感受广西糖产品的多样口感与品质。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广西展示区集结广西12家碳酸钙产业龙头企业，按上游资源、中游粉体、下游高值应用三大板块布局，展示种植碳酸钙原料自动化处理流程技改项目、高端纳米碳酸钙材料、钙基环保包装等产品，完整呈现从矿山开采到固废综合利用的全链条闭环。链博会期间，广西还将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务实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助推千亿级绿色碳酸钙产业集群提速成型。
1: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7号，崔国华和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南宁一同出席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并致辞，倡议各界凝聚绿色发展共识，践行低碳理念，助推绿色转型，合力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0: 6月22号，彭建明在自治区政协因地制宜发展牛羊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对口协商会上强调，要发挥我区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找准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完善机制协同发力，确保农民在产业链增值中持续受益。
1: 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芳报道。记者日前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博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在这一背景下，东博会主题中的共享 3.0 机遇正是对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回应。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发布蓝皮书进行专业解读，邀请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共创美好生活则道出了东博会的根本落脚点，即大力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让合作红利真正惠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内近21亿民众。据介绍，本届东博会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让合作成果从展台走向市场，从示范走向常态，助力把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图景变为鲜活实景。
0: 持续强降雨致使广西江河水位陡涨，多条河流超警出险，全区多方力量迅速集结协同处置，科学有序开展防汛抢险，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强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6月22号下午5点30分，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西江中游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每秒 2.5 万立方米，这也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22号下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库水位由 47.6 米降至44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全力迎战洪水考验。6月23号，在梧州河西老码头等处，部分商铺已被洪水淹没，水位仍在上涨。6月22号，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今年首个洪峰，最高水位 85.64 米，超警戒水位 3.14 米，为五年一遇洪水，部分沿江道路被洪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水位回落至沿江路面以下，柳州市消防救援局立即派出18辆消防车、90名消防员，在红光桥底、金沙角、水上基地等六处清淤点开展清淤工作。由于现场淤泥较厚、沉积较多，目前清淤工作还在进行中。柳州市中南街道应山社区副主任吴艳华：
2: 我们前期消防和我们社区还有各部门街道先把人行道上厚的泥刮松以后，消防车才能更好的冲洗人行道，一起清完全程一个干净的马路。
0: 为有效应对龙舟水，六月中旬以来，全区各级水利水文部门累计发布洪水预警142次，向1616个山洪危险区26761名责任人发送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约26.5万条，电话点对点预警效应836次。针对此次柳江洪水过程，广西水利厅指导河池市、柳州市水利局提前开展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组织相关电站提前预泄，共计腾库3.11亿立方米，调度洛九水库累计拦蓄洪水0.76亿立方米。6月23号上午，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23号晚上到24号白天，南宁、柳州、桂林、防城港、百色、河池、来宾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记者日前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京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 48%。 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迈入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3: 日前，一列装载泰国榴莲、越南椰青等东南亚鲜果的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水果总计135吨，货值折合人民币约219万元，全部按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转运至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南宁国际铁路港片区，为国内消费市场再添优质东盟生鲜供给。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4: 针对大批量水果，我们使用插电式冷藏箱，配备8+1自发电冷藏车组，保障恒温运输；而对小批量水果，则配备背包式冷藏箱，提升运输灵活性和时效性。
3: 目前，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东盟水果通过铜灯至平祥至南宁水果班列入境后，铁路干线运输实现跨境鲜果当日达，助力东盟水果快速分销全国。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4: 东盟水果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后，我们开辟 VIP 通道，采取优先卸车、优先转运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停留时间。
3: 今年一至五月，京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48%。榴莲、山竹等东盟水果快速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跑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铁路加速度。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随着平陆运河进入通航倒计时，船员资质配套体系率先落地。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明确航线迁驻要求。同日，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师资培训暨政策宣贯活动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此举标志着平陆运河向通航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河中有船，有人开船的全链条准备形成闭环。广西海事局船员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航线迁驻是内河船员试任证书的法定组成部分，既是船员试任资格的必要内容，也是法定航线权限证明。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航线迁驻，从制度层面避免了船舶可通航、船员无资质、监管无依据的衔接风险。为确保运河开通及有试任船员可用，广西海事局已提前启动航线迁驻制度体系建设，目前培训教材、考试题库均已编制完成，并完成系统调试。随着航线迁驻政策正式落地，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受理和迁驻办理。航线迁驻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制性资格认证，确保船员充分掌握平陆运河水域特点和操作技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通航环境，从人员资质端筑牢航行安全防线。据了解，参加迁驻培训并非强制要求，船员可根据自身对教材和题库的掌握程度自主选择是否参训。 目前广西共有海船船员培训机构两家，内河船员培训机构八家，分布于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青州等地，月均培训能力约4000人次，培训资源可满足市场需求。
1: 广西台消息，近日

0: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名单揭晓，广西共10个优秀典型入选，其中4个最美志愿者，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群体。桂林市红十字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丁桂林，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八桂军号老战士红色故事宣讲队队长谢志高，来宾是澳梅绽放公益团队发起人蒙小梅，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东兴市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广西民族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南宁市马山县百龙滩镇围裙帮办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项目，桂林医科大学模拟池塘长景市青少年防溺水生命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南宁市匠师善居固房暖心农村低收入家庭自建房安全守护志愿服务项目，一个志愿服务社区，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区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桂志愿平台建成以来，实名注册志愿者达1220万，志愿服务组织6.6万个，累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78万个，服务时长达2.8亿小时，广大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服务、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应急救援、关爱特殊群体、国际志愿服务等领域，打造了友谊之桥、温暖八桂等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广泛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
1: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广西以纵情端午惠购八桂为活动主题，投放1000万元惠民消费券，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全域多级联动发力，全区吃住行游娱购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假日市场平稳向好，活力十足。千万惠民消费券精准落地，一站式覆盖群众多元消费需求，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多家主流平台投放总额超1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东盟生鲜、酒水等全业态，常态化发放的广西33消费券贴合市民囤货自驾加油需求，累计带动零售消费超2000万元。南宁、桂林、贵港等多地同步推出有奖发票抽奖，假期日均参与发票8.4万张，环比节前上涨23.5%。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核销38万张，拉动消费超3000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平价畅享东南亚鲜果。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码，大宗消费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全区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参与366.6万人次，补贴资金22.9亿元，拉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217.2亿元。各地抢抓政策红利举办展销会，在政策加活动带动下，全区汽车、家电等销售企业人气升温，部分企业销售门店客流量、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5%。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沉浸式新潮消费场景持续出圈，各地依托东盟水果节、端午龙舟赛、桂 BA 篮球赛、毕业季等热点，打造民俗夜游潮玩一体消费场景。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端午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7%、5%。桂味美食点燃市井烟火，餐饮住宿消费同步回暖，各地充分挖掘桂菜特色资源，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民俗、餐饮加赛事融合消费场景，粽子、螺蛳粉、民族风味、海鲜成为消费爆款，柳州螺蛳粉门店单日最高售出2000碗，北海海鲜销量同比上涨18.6%，出游观赛热潮带动住宿需求，飞猪数据显示，河池、梧州、玉林、崇左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0: 2026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广西警察学院等6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在广西计划招生998名，高考总分达到本科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志愿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于6月25号15点至6月29号10点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
1: 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4号至27号举行，南宁市今年共有25万名考生报。

0: 程设13个考区，其中九年级考点210个，八年级考点213个。目前南宁中考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

0: 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顶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公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淡嘉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心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

0: 画，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迹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福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福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井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豪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

害卫士。毫克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蚝壳怕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蚝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蚝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他乡变故乡》，作者杨辉宏。我喜欢海，因为它宽广博大，纳百川。我的家乡不近海，小时候的我对于观海听涛之事，就像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耳熟能详，却不能亲眼看见。如今我却能与大海共眠、同呼吸，并与海边人一起生活，融入海边人的满腔热忱之中。几年前，我来到滨海乡镇犀牛角，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产生深刻的印记，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感情，这感情挥之不去，招之即来，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还没到这里的时候，对这里的人文情怀浑然不知，而今犀牛角却如家乡一般温暖。几年来，我走遍这里的大街小巷，尝遍这里各式各样的小吃特产，最多的就是海鲜了。海鲜吃多了，连充满海水味道的海边话我也能说得像模像样。每当吃过晚饭，我总喜欢到海边去听听涛声，吹吹海风，看看渔船，放眼大海，心情十分舒畅，心胸也宽广起来，一天的工作烦恼也随之消失。正所谓百纳百川，有容乃大，慢慢的就养成一有空余时间就到海边走走的习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时常在海边散步回来后告诫自己，平日里总感叹时间对自己的不公平，在夏日里感叹冬天的美好，在冬天里期盼夏日的到来。自己不能左右时间的流转，但可以用时间来指导眼前的生活，去发现最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迎接崭新的时刻。这里的人们靠海吃海，每当退潮的时候，

人们就拿起铁耙，拎着篮子，全副武装，男女老少弯腰屈膝，面朝海图，背朝天，这一弯腰就是一整天。他们勤劳简朴，日升而出，日落而归，带着他们的收获回家。作为异乡人，适应着异乡的风情文化，久而久之，我心中那他乡的概念已不在我的内心抵触。不懂何时，他乡已成为故乡。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

0: 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9: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11: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1: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10: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11: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 当孩子

0: 你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1: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0: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1: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还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嗯，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积极地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地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期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1: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 在孩子成长的道路

0: 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倒、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会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的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0: 嗯，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仔细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哈哈。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

0: 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生活里那些诚实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最容易陷入焦虑的泥潭。英国精神科医生蒂姆·坎托福博士用近40年的经验告诉你，情况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绝望，焦虑只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正常情绪。从日常小习惯的调整，到化解内心的执念，再到专业心理疗法的科学解读，为你铺好了每一步走出焦虑的台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还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平原上时，每一次草丛的沙沙作响都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那时一只剑齿虎的突袭，或者一个敌对部落的袭击，随时都有可能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能够迅速察觉危险、立刻做出反应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活下来，并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后代。这种能力在今天被称作战逃反应，它是焦虑最原始的模样。当身体感知到威胁，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物质就会被快速释放，它让心跳加速，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四肢和关键的器官，让人跑得更快，打得更狠。同时出汗帮助身体散热，感官变得更加敏锐，甚至连肠胃都会排空内容物。这既能减轻体重帮助逃跑，也能用气味迷惑追踪者。肌肉紧绷，肩膀耸起，身体本能的蜷缩，试图让自己变成更小的目标。这套反应机制高效而古老，从低等灵长类动物到现代人类，它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对远古祖先来说，害怕蛇、蜘蛛或者空旷的野外都有明确的生存价值。那些见到蛇本能后退的人，比那些好奇凑上去的人活下来的几率更高。这种恐惧被刻进了基因，哪怕今天很少有人真正被毒蛇咬伤，看到那蜿蜒的身形依然会心头一紧。相比之下，电虽然更危险，但人类大规模接触电只有100多年，这种恐惧还没来得及写入我们的本能。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已经很少再有剑齿虎或者持刀的敌人随时出现，但我们的身体还停留在几百万年前的状态，这套报警系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本该用来应对短时肉体威胁的反应，如今却在工作会议、社交场合或者仅仅是对未来的担忧中被一次次激活。更麻烦的是，人很难区分恐惧和愤怒，两种情绪下身体的备战状态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一个人可能在面对批评时心跳加速、肌肉紧绷， 和面对真正的野兽时没什么两样。心理学上把这种身体和心理的激活状态称为唤醒，它是一条连续的线，从深沉的睡眠开始，经过放松、警觉、紧张，一直到极度的惊恐，焦虑就处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研究发现，人的表现和唤醒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的关系，适度的紧张能让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但一旦过度，表现就会急剧下滑。就像是一根琴弦，绷得太松弹不出声音，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当一个人处于最佳唤醒水平时，他思路清晰，动作敏捷，判断准确。可如果焦虑再往上走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他就会从从容应对变成惊慌失措，明明会做的事情也做不好了，明明记得的东西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平时成绩很好，可一到重要考试就发挥失常，不是他知识没有掌握，而是焦虑水平已经超越了那个峰值，掉进了断崖区。如果这种恐惧与你身处的场合完全不符，比如在绝对安全的环境里你也感到大祸临头，或者你的恐惧强烈到让你无法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甚至反复经历那种突然从高处跌落的失控感，那你啊，可能已经不是偶尔的情绪波动，而是跨进了焦虑障碍的范畴。不过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啊，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大约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每五位男性中就有一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表现出某些焦虑障碍的症状。每十个人里大概有一个会偶尔经历惊恐发作，或者对某种特定的事物场景有难以控制的恐惧。每七个人里就会有一个被社交焦虑困扰，每30个人里就有一个害怕开阔的广场或公共空间。大约5%到10%的人因为持续的没有明确焦点的恐惧而难以正常生活，同样比例的人会因为过度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饱受折磨。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这个比例甚至高达1/5。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焦虑障碍，概率大约是男性的2倍。那些经历分居、离婚、失业的人，以及全职处理家务的人，相对更容易被焦虑盯上。还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孤立、缺乏社交支持的人，人是需要同类陪伴的。当生活中缺少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对象时，焦虑就像野草遇到雨水一样疯长。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和抑郁常常同时出现，很多抑郁症患者也深受焦虑之苦，但反过来，大部分焦虑的人并没有严重的抑郁，只是比较容易情绪低落。如果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痛苦是那种沉重的看不到光亮的抑郁，那么寻找专业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心慌、失眠、反复纠结、害怕失控，焦虑不是你的错。从认知行为到呼吸训练，每天15分钟小练习，把安全感一点点重建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呢，焦虑的表现形式啊多种多样，有一种呢是持续性的恐惧，患者感觉灾难无处不在，仿佛只要一放下警惕，危险就会破门而入。于是呢，他们时刻保持戒备，眼睛不停地搜寻危险的迹象，即使想要放松，自己呢也做不到。他们的手臂、肩膀和腿上的肌肉永远紧绷着，这些擅长爆发式用力的肌群根本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紧张，动不动就抽筋痉挛，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腹泻和反胃也时常发生。这种人被肾上腺素持续支配着，睡不着，放松不了，容易受到惊吓，也容易发

另一种情况是，患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但是会在某个特定时刻，也许是某种触发条件出现时，突然就爆发出完整的战逃反应。呼吸急促，心跳得像打鼓，汗出个不停，反胃恶心，有一种强烈的逃跑冲动，有时甚至感觉快要昏过去或者快要死了。别担心，那真的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真实的身体危险。有的人甚至在睡梦中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突然的惊醒。还有一类焦虑是由特定的东西或场景来引发的，比如某种动物或者被困在电梯这样的封闭空间当中。最难处理的一种也许是对健康的过度焦虑，患者持续不断地担心自己得了重病、致命病，他们可能确实有一些身体不适，也可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但关键是焦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实际的身体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容易陷入这些困境呢？科学表明，容易焦虑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他们通常比较敏感，喜欢自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评价却很低。可是这不也正是那些无私奉献的好人身上最常看到的品质吗？问题不在于把这些特质从性格中剔除，而在于如何防止他们走向极端。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出问题，性格也是一样。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焦虑是可以被学会的。儿童通过几种方式来认识世界，大人告诉他们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他们观察别人的成功和失败，他们把两件本来没关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曾经被猫抓过，于是看到所有的猫都害怕。他们从自己行为的结果中学习，如果躲开某个东西能让自己感到轻松，那他们就会一直躲下去。有趣的是，很多恐惧症患者其实并没有直接受过伤，恐高的人大多没有从高处摔下来过，而真正摔下来的人反而未必恐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光靠想象就足以让人害怕。想象自己从高处坠落，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本身又成了精神创伤，加深了恐惧。然后每当需要爬梯子或者站上阳台边缘时，身体提前就开始紧张，逃避之后又收获了轻松感，这种轻松感就是最好的奖励，让恐惧和逃避的习惯永远地保留下来。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学习方式，叫做习得性无助。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没有规律，没有逻辑，那么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最终都会学会一件事，我做什么都没用，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面对真正的危险时，他们甚至会呆呆地坐在原地，失去逃跑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反复无常、不可预测的成长环境对孩子伤害极大。不需要打骂，不需要虐待，仅仅是不一致、不稳定的回应，就足以让孩子学会无助和恐惧。这些负面的学习经历会扭曲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身的看法是负面的，对世界的看法是负面的，对未来的看法也是负面的。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预想最糟糕的后果，把一个小问题看成大灾难。如果没有这份觉察和干预，他们就只能一直被这套扭曲的程序控制着。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的需求也制造了大量焦虑。一个人既要做好繁重的工作，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时间、精力、体力都不够用。需求和需求之间在打架，压力不是翻倍，而是呈指数级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女性患焦虑障碍的比例明显更高，她们常常被夹在两种期待之间，哪一边都不能放手，哪一边都做不好。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焦虑到底是什么？它是几百万年前帮助人类活下来的救命工具，只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工具还没来得及更新换代。它是一个被童年经历和后天学习精心调教过的警报系统，敏感度可

常调得太高了。它是一些可以被重写的神经回路，是一些可以被调整的化学信号。它不是性格缺陷，不是软弱的表现，更不是什么想开点就好了能打发的小情绪。读懂这些不是为了给痛苦找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为了明白一件事，你不需要一直这样扛下去。那些让你深夜辗转反侧，让你在人群中如坐针毡，让你反复检查门锁和身体症状的恐惧，他们有他们的来路，也就有他们的去路。读完《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我明白了，原来焦虑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远古时期留下的过时警报。作者给所有在深夜辗转，在人群中手足无措的人一个温柔的答案：你并不孤单，也并非无药可救。改变可以从了解开始，从一个小小的行为调整开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停不下来的陀螺说，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教练，告诉我焦虑不是要消灭的敌人，而是要读懂的信号。读者盒子里的深呼吸说，书中的灾难化思维拆解表，把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写成白纸黑字，一个个的反驳，原来我担心的 90% 糟糕后果都从未发生。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幸福的方法，钝感力，自卑与超越，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果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6: 生命安全最重要。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期榜单的情况。本期榜单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顶流歌手位次大洗牌，黑马歌曲强势突围，老牌唱将惊喜补位。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晓本期20首金曲的最终排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Number 20，第20位，薛之谦，顽疾。上期第13名，本期回落到20名，竞争力有些下降。顽疾也是薛之谦2026全新的抒情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薛氏深情，歌词以顽疾隐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有遗憾，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的旋律搭配他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隐忍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即便位次下滑，依然是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佳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是张碧晨本期上榜的新作品，作为榜单的常客，他之前凭借不也好好的连续多期稳守中游。这次全新的单曲惊喜补位，歌曲也由知名的音乐人联合作曲，主打时光治愈的主题。歌词传递了顺应时光，从容前行的生活态度，旋律温柔舒缓。张碧晨这种清透的嗓音呢，也自带了治愈感，完美诠释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还有淡然。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虽然没有重回前十，但是依然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持久竞争力。这首歌是林俊杰2026年的抒情代表作，由他亲自参与编曲，歌词也是描绘了对缘分的珍视还有敬畏，加上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唱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还有满心欢喜演绎得恰到好处。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连续在榜作为汪苏泷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首歌围绕着宇宙和爱展开，融入了电子和交响元素。歌词当中充满着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打破大众对他甜歌歌手的固有印象，展现出了创作型歌手的多元实力。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 ，Mike 曾比特 ，Change。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位，第十五期小幅上升到第十二位，本期回落到第十六名。Change 也是传递着打破自我、勇于改变的态度，为榜单注入了满满的。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黄丽玲《赵露》。这是黄丽玲本期新上榜的作品，她的歌曲向来都以情感细腻、唱功扎实著称。歌词里讲述了爱情兜兜转转终会相遇的美好期待。黄丽玲的声音非常的醇厚，但是醇厚里又带着一些细腻，所以就会把这种温柔还有执着唱得深入人心。首周上榜就到第十五位，不负听众的期待。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孙燕姿《飞瀑而下》，从前三的位置一直到本期第十四位，超常在榜能力。《飞瀑而下》以飞瀑为意象，传递积极向上、向阳生长的生命力。编曲恢宏有力量，上线以来收获了无数好评。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等晴天。第十五期首次上榜就空降第六位，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本期回到第十三名。至于单曲，借着自然的天气，隐喻了普通人的生活、职场、追梦路上的低谷还有迷茫，诠释出熬过风雨、静待曙光的人生态度，治愈了无数的奋斗者。作为今年劳模型的歌手，发了超多的单曲，前两天呢还去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做嘉宾，在鸟巢当中一起合唱《哒啦蹦吧》，非常的具有创造性，当然上榜能力也是超强。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毛不易，草又。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七位，第十五期回落到第二十位，本期来到第十二名，成为本期榜单的回声黑马。草又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新十篇章曲，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大幅回声，看到听众对这首歌喜爱有加。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张靓颖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实力唱将，她的 OST 作品也是常年霸屏榜单。这次的全新单曲不负众望，爱情没有神话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还有错过。大气的弦乐搭配着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第16期的榜单正在揭晓当中，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揭榜。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

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仪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

0: 量。
1: 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青州答卷。我的讲解到此。

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宗焕。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跃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欣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多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坊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弟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企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 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榔、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6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土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冲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一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邀可饶，而密集长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9: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10: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9: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0: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9: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0: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9: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0: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9: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0: 对，积极参与。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

0: 一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 有啊。
0: 您卖给他们吗？
2: 给钱就卖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2: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随着三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市托育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有效缓解了家长们的送托需求。然而啊，在快速的发展中，不少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师资质量的关切。比如说，机构增多了，专业的师资是否能同步跟上？老师们能否像家人一般的细心照料孩子呢？确实，0到3岁是宝宝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期，家长们既期待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又对服务质量充满了关切。那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高玉燕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高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上午好。
0: 高老师呢，从事学前教育工作20年，职称是副教授、一级保育技师、高级育婴员、高级公共营养师，主要研究的方向为0到6岁婴幼儿卫生与保健、活动设计与指导、回应性照护、家长工作等。主编及参编了《婴幼儿卫生与保育》《0至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等教材6部。他是自治区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自治区早教托育专委会理事。好，高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呢，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0到6岁师资培养的一个摇篮。那目前呢，学校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婴幼专业在2023年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这个专业的实习生们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是达到了98.3%，可以说啊，专业建设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那高老师，您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负责人，您是否能够从高校培养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去确保托育服务质量的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专业呢，在人才培养上主要是从5个方面来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那么第一呢，首先我们会严格的进行入学的筛选，除了高考成绩，我们还要设置心理测试和职业倾向评估，确保学生具备从事托育工作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科学的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涵盖了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等12个核心模块。

0: 别强调呀，回应性照顾的专业技能训练，所有学生必须完成600学时的实操课程，那么包括如何观察婴幼儿的需求，如何恰当的回应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会建立双导师培养制度，每位学生都配备学校专业教师和托育机构自身的保育员双导师，确保理论实践相结合。第四，我们会严格的把控实习的质量，学生需要在正规的托育园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由机构督导和学校教师共同考核。第五个方面，持续的职业发展，我们与优质托育机构建立订单式的培养，毕业生入职后还要接受一年的在职督导。
1: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托育机构是否专业呢？
0: 建议家长呢重点考察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重点看他的师资，查看老师是否持有婴幼儿照护相关的资格证书，比方说像保育员、育婴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或者是母婴照护证书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生师比，科学的师资配比是优质的托育基本的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我国托育机构的生师配比标准是乳儿班6到12个月呢要达到1:3，托小班12个月到24个月的呢生师比要达到1:5，托大班24到36个月的呢我们要达到1:7。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日常观察，看看老师是否能够及时恰当地回应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第四点呢，就是看沟通反馈，专业机构会定期地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成长情况。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要达到四会标准，会观察，会沟通，会照护，会记录，确保能够给到每一个孩子呀家人般的爱护。
1: 看来咱们高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上确实是下了真功夫，相信呢随着专业人才的不断输出，家长们的托育焦虑一定会逐步的得到缓解。方老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回应性照护这个词，我们很多的托育机构的老师也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家长输出这个词，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回应性照护的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这个回应性照护呀，其实就像在和宝宝跳一支双人舞，当宝宝发出一个信号，比方说哭闹、微笑或是伸手，我们及时的给予宝宝恰当的回应，这就完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家长给予宝宝及时恰当的回应，能够刺激宝宝神经突触的连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的心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能让宝宝感受到被关注和信任，形成安全型依恋。那么同时呢，家长通过识别并回应宝宝的情绪，比如说哭泣呀、焦虑等，能够帮宝宝学会理解和表达情绪，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家长通过敏感温暖的互动，帮助孩子在信任中成长，而非仅仅是关注物质的供给或者是纪律的约束。这种回应式的照顾方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科学育儿的核心体现。
1: 没有想到回应性照顾在家庭当中如此的重要。高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刚生完宝宝3个月，就整天都会诉苦说，孩子一哭我就手足无措了，到底是应该马上去哄还是再等一会儿呢？就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能够一哭就抱，会惯坏孩子，可是他看着宝宝哭又特别的心疼。那像这种问题，它是属于典型的回应性照护的问题吗？
0: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回应性照护呢不是简单的有求必应，而是一种科学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把宝宝想象成一个小电台，它随时都会发射出各种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有不同的频道，饿了的信号是滴滴滴，频道会比较急促，困了的信号呢是沙沙沙，可能会伴随着有眼睛，不舒服的信号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呜呜声。咱们家长呀就要当好这个专业的信号接收员和解码员。
1: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那具体要怎么去解码这一些信号呢？
0: 主要呢要从三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呢是小脸。

0: 看的表情，
1: 比如皱眉可能是饿了，咧嘴笑是开心，瘪嘴呢可能就是要哭的前兆了。第二个维度呢是肢体动作，像有眼睛、蹬腿、握拳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发出的声音，哭声呀、咿咿呀呀的声音呀，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宝宝一边揉眼睛一边打哈欠，还发出嗯嗯的哼唧声，那就是在说妈妈我困了想睡觉了。
2: 有听众马上就发微信来问了，他说我家宝宝有时候哭几声又自己停了，那像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哄他吗？会不会把他惯坏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种情况呀咱们可以稍等5到10秒进行观察。就像咱们打电话有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就会自动的重播一样，宝宝也是在自我调节。不过呢要注意区分，如果是试探性的哭声可能哭几分钟就停了，但如果是需求性的哭声通常会越来越急促。记住一个原则啊，6个月前的宝宝呢怎么回应都不为过，这个阶段正是建立安全感的关键期。
2: 说到这儿呢，我发现不同月份的宝宝的需求差别其实特别的大，那高老师能给咱们详细说一说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他的应对方法吗？
1: 好的。我们通常会把0到3岁啊分成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1岁的小萌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宝宝呀就像一个 VIP 的客服，咱们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他们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重要的沟通尝试。比如说2个月大的宝宝对你笑，你立即回以微笑，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我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自信。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及时满足但不替代，比如宝宝想抓玩具不要直接的塞给他，可以把玩具移近一点点让他自己努力抓到。
2: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贴切。那1到2岁这个阶段呢？
1: 1到2岁这个阶段呢就像是小探险家啊，这个时候宝宝开始探索世界了，也就是培养自主性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开始适当的延迟满足，培养宝宝的耐心。比如说他要喝水，咱们可以说宝宝等一下，妈妈数到10就给你了。注意延迟的时间呢要循序渐进，从几秒钟慢慢的延长。这个阶段还要多给予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想穿红色的袜子还是蓝色的袜子呀，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培养决策的能力。
2: 那2到3岁的小大人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1: 这个阶段呀咱们要当一个好搭档。宝宝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我们要做好2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积极的回应，第二是适度的拓展。比如说孩子说画画，咱们就接想画什么呢，是小花还是小汽车。说玩积木，就问要搭高楼呢还是搭大桥，这样既满足了需求又能够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阶段要允许孩子说不，因为这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正常表现。其实呀，以上这些回应性照护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我们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做托育我们是专业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老师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掌握回应性照护的技能和技巧，这让宝宝的健康成长就更有保障了。
2: 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哎，高老师，最后呢想请您送给家长们一些简单实用的育儿建议。
1: 那就送给大家一个育儿三字经，观等应。观呢就是细心观察宝宝的状态，等是不要着急的行动，给宝宝一点点自我调节的时间，应就是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另外还要记住3个原则，一致性原则就是回应方式要稳定，适度性原则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发展性原则就是要随着宝宝成长调整方式。切记观察在先，回应在后，让每一次的互动都成为爱的滋养，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带娃就会轻松很多了。
2: 哇，真的是太实用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新中

0: 我是小主播莫志荣，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艺红，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寺耶稣开口枣。
2: 大寺耶稣开口枣是以白糖和低筋面粉为主要材料制作的传统美食。

0: 时。据记载，耶斯开口藻栖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分布于荆州市荆北区各个乡镇。其中名气最大、传承工艺最齐全的，就属于荆北区大寺镇的耶斯开口藻了。
1: 大寺人吃饼，喜欢吃饼类的习俗由来已久。大寺镇地属岭南，境内山林别障，气候潮湿，为防止食物发霉，且易于在船上携带，大寺人制作开口藻等饼类。
0: 大寺镇的梁氏家族又根据这样的特性，在制作开口藻时加入了椰丝，就此形成了椰丝开口藻的开端。
1: 大寺椰丝开口藻在制作工序中存在秘方，主要是为家族传承。目前以大寺梁氏椰丝开口藻为代表，至今这项制作技艺已延传三代。
0: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椰丝开口藻的制作工艺流程。第一步，把水倒入锅中加热，放入白糖和花生油，等到白糖融化后倒出晾凉。
1: 第二步，将低筋面粉、小苏打、泡打粉放入盆中混合过筛。
0: 第三步，把备好的椰丝倒入面粉中搅拌均匀，将晾凉的糖水倒入拌好的面粉中，接着揉成面团。在揉制的过程中要注意揉面时长，以免起筋。
1: 第四步，面团揉好后醒发15分钟，再将面团切成长条，分成小团，将小面团揉成小圆球，将面球沾水后放入芝麻中滚动。
0: 最后一步，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烧至油温150度左右，转小火下锅炸面球。炸的过程中要注意小幅度的用漏勺晃动一下，大概3分钟后观察状态，等表面上色开口漂亮时，再将火稍微转大，炸至黄金香酥后捞出，最后沥油晾凉就制作完成了。
1: 这开口藻吃着很好吃，但是制作工序可是一点也不简单呢。经过层层工序制作出的椰丝开口藻，酥脆中夹着丝丝椰香味，越嚼越好吃，清香可口。
0: 是啊，大寺椰丝开口藻对于原材料精心把关挑选，坚持传统方法纯手工制作，严格每一道制作工艺。
1: 它的口感酥脆，椰香宜人，是荆北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研究荆州饮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啊，大寺椰丝开口藻在不断的创新延续经营下，已经成为大寺镇的一个招牌小美食了。
0: 好了，本期的我们爱荆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莫志荣。
1: 我是小主播张艺红。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3: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
0: 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
3: 那我要献血。
0: 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3: 那妈妈可以献吗？
0: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4: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3: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0: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10: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这首《撞地球》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于宇宙浩瀚的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情绪的宣泄口，巧妙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心烦。电子舞曲编配风格更是为这一份解压氛围来加码，热烈动态节奏引领灵魂松弛摇摆呐喊。歌手刘宇宁的歌声独特坚实质感，让他能够完美地呈现出歌曲的洒脱通透姿态，坦荡无畏的气质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十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九位，第九位上榜12周，上周排名第11，第八次闯入榜单前10。曾经一曲《晴天》承载着雨水和泪水，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如今一首《那天下雨了》带着雨过天晴的释然，成为与过往最巧妙的呼应。周杰伦在此曲当中以简白笔法刻画最为细腻的心绪，用7分平淡3分揶揄书写成年人的从容自若，让重逢不再伤情，给青春画下句点。本周第9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八位。第八位，上网四周，上周排名第九，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由 Garris 包揽词曲的原创作品《玻璃》在几年前就曾经以 demo 的形式走红于互联网，歌曲凭借极简吉他音色线条勾勒出了一流的忧郁氛围感，深深打动听众，让人沉浸式体验在爱中迷失的寂寞伤情。玻璃的意象自带脆弱感，与 Garris 冷感歌声堪称绝配，温沉的弦乐和鼓点加入之后，更加反衬出词句里爱情遗迹的冷清，痛感更加绵长。本周第八位 Garris T 玻璃。

第七位上榜17周，上周排名第2，第七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富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流行音乐里再生。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藏腔与孩童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神性，听感极佳。在轻盈灵动的节奏里，万分怀想，随着脊梁神马的步伐穿越天地，给每一个仍在跋涉的灵魂带去深情的抚慰。本周第7位，周深，脊梁。

第六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杨博文新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列，用轻松放克节奏谱写的青春期独特心事很是引人注目，名为百无聊赖，却是充满趣味性，真诚记录少年人飞驰的神思和可爱的纠结心情。杨博文辨识度极高的唱腔更是歌曲的灵魂所在，高音带起分恰到好处的青涩孩子气，进入低音时又有几分动人的成熟魅力呼之欲出，非常抓耳。本周第六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五位上榜26周，较上周进步64个位次，重回榜单前列，第12次闯入榜单 Top 10。 这首温暖治愈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钢琴弦乐搭配铜管乐器的温柔质感，营造出极为细腻绵长的声场。子瑜以温润柔软的歌声真挚吟唱，将追梦路上的曲折和坚持娓娓道来，深情致谢一路相伴的支持者，用缱绻心意都化作温暖告白，浸润听众心灵。本周第5位，子瑜，不渝。

位，第四位，上榜12周，上周排名第6，第11次闯入榜单前10，排名稳定，表现优异。英伦摇滚的清冷感叠加克制感都市抒情氛围，赋予了歌曲独特的疏离气质。王俊凯自带少年感的冷气嗓音，具象化展现出曾经的孩子们在长大途中建设的层层心房。歌曲以留白笔法书写和外界与本心拉扯的反复挣扎，入木三分，直击每一个顽固坚守内心纯粹的听众的心灵。本周第4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刘宇宁个人专辑《刘宇宁的》释出第九支作品，忧郁低怀的旋律勾勒出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与弦乐将伤情氛围写到极致，后期加入到乐器三大件，以加重情绪，更加让人领略到实在的痛感。刘宇宁的歌声也相当入戏动情，利用气声尾音变化精准地刻画脆弱感，又在其中生发出坚韧，让人学着在挣扎当中释怀。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第二位，第二位首次上榜，周深为电影《四度》演绎主题曲《度》，深情回忆了长征故事，以唯美且富有力量的歌声唱响主旋律，弘扬不畏艰险、为民前行的长征精神。编配用大气交响乐与壮阔和声，共同呈现出英雄气概。旋律层叠铺展上扬，具象化呈现厚重历史中信仰如何生发出光芒。歌曲最后以信仰万古不落的称叹。作节更是令人心胸震荡，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周排名第一，二连冠达成，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松弛古典交织梦幻电子乐，勾勒出童话梦境般的美好氛围，管乐的调用更是增添了天马行空的感觉，让人仿佛漫游在无边际的奇幻乐园，浪漫又治愈。子鱼歌声轻盈温柔，带着笑意描绘出世界最本真的快乐美好，灵动舒展的旋律带领着听众跳出沉重心事，抛开束缚烦恼。本周冠军歌曲《子鱼宇宙游乐场》。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王栎鑫细腻抒情新作，编配以醇厚质感钢琴演绎极简线条，搭配适量的贝斯弦乐，营造留白声场，营造出独处的压抑氛围。王栎鑫的音色干净克制，细心雕琢，嘴硬隐忍的破碎心境，将难言心酸娓娓铺展，为后期爆发耐心叙事，最后副歌高音自然宣泄，酣畅淋漓。王栎鑫，我不哭。
2: 有完没完？

蒋敦豪新专辑的第二支曲目释出，以轻柔吉他失真音色为主线，串联起复古钢琴与管弦乐音色，结合松弛和声、舞曲律动，铺陈出治愈氛围。在蒋敦豪淡然通透的歌声里，温柔晚风扑面而来，温馨小镇跃然眼前，疲惫的心灵在音乐当中得到抚慰，家乡的气息令人安心。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国风潮流概念一批影主打曲影之后，利落女生自带冷感，在强律动当中以自信张扬姿态宣扬个性主张。传统皮影意象在新潮编曲结构中被重构，当当代的舞台表演形成呼应，影之后挣脱束缚的戏角成为拒绝被标签化的女孩们的化身，她们清醒的姿态极具魅力。 RED 影之后。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瑞，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送，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0: 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4: 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男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5: 我是讲解员男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林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回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平陆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食、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竖缝式鱼道加满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

加上钠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5: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说到中高考，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家长留言说，有的家长说呢，孩子每天学到凌晨，可一模拟考就崩盘，自己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有考生留言说，越临近考试越烦躁，看书呢像看天书，总觉得自己呢肯定考不上。还有家长吐槽说，我小心翼翼不敢多说一句话，可孩子呢还是嫌我烦，我们现在连同桌吃饭都尴尬。说到中高考这场人生大考，不仅是对考生知识储备的检验，更是对整个家庭心理承受力的挑战。那么如何让考生在高压下保持良好心态，如何让家长用科学的方式陪伴孩子冲刺呢？本期节目我们是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有着丰富的中高考心理辅导经验。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备考家庭提供一些实用的帮助。
6: 那么裘老师，在您的辅导经验当中，中高考备考期间学生最常见的情绪压力表现有哪些呢？家长该如何通过这些表现来判断孩子的压力程度呢？
7: 备考期间学生的压力会通过情绪、行为等方面显现，情绪上可能出现焦虑不安、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比如总担心考不好，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对学习提不起兴趣。行为上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甚至厌学。家长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睡眠、饮食和沟通状态判断压力程度，若只是偶尔失眠、轻微烦躁，属于正常应激反应，若长期失眠、厌食、拒绝沟通，则说明压力过大，需要及时干预。
6: 您这么一说，家长们就能够更好地判断了。那导致学生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学习任务重，还是说有其他一些隐藏因素呢？
7: 学生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部期待，家长的高期望，社会对名校的推崇，让孩子觉得考不好就辜负所有人。其次是学习压力，知识体系庞大，复习任务繁重，再加上同学间的竞争，让孩子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最后是自我认知偏差，比如设定过高的目标，把中高考视为人生唯一出路，这种不合理的认知会放大压力。
6: 很多考生呢会有考不好人生就完了的想法，这种不合理的想法呢会让孩子更加焦虑。那么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去调整这种认知呢？
7: 这种想法是绝对化。

0: 思维的表现，源于孩子将自我价值与考试成绩绑定。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好这三点：一是制定垫脚可及的目标，避免追求完美而自我否定；二是接纳不确定性，告诉孩子考试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专注当下比纠结未知更重要；三是书写心理预案，比如若考试紧张，可做三次深呼吸，通过具体方法增强掌控感。
1: 那么当孩子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很多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说多了怕孩子烦，不说又怕孩子扛不住。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沟通技巧吗？
0: 家长的沟通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首先要多倾听，少说教，避免反复问复习的怎么样，可以说今天学习累了吧，想聊聊吗？其次要用共情式表达，比如孩子说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可以回应这段日子确实不容易，你已经很努力了，而不是说别放弃。最后要淡化考试标签，通过一起做饭、散步等日常活动，让孩子感受到无论考得如何，家人的爱都不会改变。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沟通方式。
1: 除了沟通，孩子自身该如何调节焦虑情绪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适合在复习间隙或考场上使用？
0: 焦虑是正常的应激反应，关键是科学应对，适度的压力能提升专注力，但长期高压会抑制大脑功能。考生可以从生理放松和心理调试两个方面入手。生理上有六个简单的易操作的方法，一是478深呼吸法，鼻吸口呼，吸气4秒，屏气7秒，呼气8秒，重复3次就能快速平复情绪。二是蝴蝶拍，双臂交叉轻拍上臂，模拟拥抱的安全感，适合考场突发紧张。三是橡皮筋弹压，用橡皮筋轻弹手腕，通过轻微刺激转移注意力。四是轻敲太阳穴，用指腹轻敲太阳穴50次，缓解大脑疲劳。五是垫脚尖，重复30次，促进血液循环。六是抬头看天花板。抬头看天花板这个方法，很多学生给我反馈，能快速地缓解焦虑。心理上，每天对镜子微笑默念，我已全力以赴，这样可以强化自信心。也可以写情绪日记，记录焦虑来源并分析合理性。
1: 感谢邱老师那么详细的分享。那么备考期间，有很多家长呢想给孩子补营养，让孩子熬夜复习，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呢？如何通过生活习惯优化孩子的心理状态？
0: 过度进补和熬夜会适得其反。首先是睡眠管理，考前调整好生物钟，确保每天充足睡眠，午休不要超过1个小时。失眠时可以尝试腹系呼吸，避免强迫自己入睡。其次是运动与饮食，每天散步20分钟，促进内啡肽分泌。饮食以清淡为主，避免高糖高脂食物，保持日常饮食习惯即可，不必刻意进补。
1: 邱老师，还有一些家长反映说啊，自己的孩子呢平时成绩挺优秀的，但是一到考场呢就发挥失常，那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避免这种情况呢？
0: 考场发挥失常多是过度紧张导致的心理失衡，可以通过3个方法应对。一是考前模拟，让孩子熟悉考试节奏；二是掌握答题策略；三是应对突发情况，若大脑空白，可闭眼用478呼吸法，并默念放松。

0: 我能想起答案，快速调整状态。
1: 那如果孩子压力过大，自我调节和家长陪伴都无法缓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当压力超过自身调节范围时，寻求外界帮助是明智的选择。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取24小时的心理疏导，也可以关注社区心理讲座、学校心理辅导室，参加团体辅导或个案辅导，也可以通过青州幸福加油站等栏目学习更多的科学应对压力的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专业又实用，相信能帮到很多备考家庭。最后，邱老师，您还有什么想对考生和家长说的吗？
0: 中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节点，但不是终点。对考生来说，全力以赴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对家长来说，用陪伴和支持代替焦虑和指责，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轻松备考，才是最有效的帮助。希望每个家庭都能从容应对，让孩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好，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备考家庭带来帮助，让我们一起为考生们加油鼓劲，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轻装上阵，绽放青春光彩。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妈妈，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
6: 不以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筑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安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心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重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桂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扶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扶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锦发展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七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枕》，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皮肤，深浅不一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地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的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的生长，默默的忍受，从容的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阳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

0: 求的爱情，
1: 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挪挪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那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地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尽欣赏依然得地自寒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8: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0: 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1: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0: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1: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0: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0: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1: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0: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1: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0: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0: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1: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0: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

0: 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1: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0: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1: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0: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1: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0: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嗯，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新州梨心桃，响当当的桃，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梨心桃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梨心桃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

0: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 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

0: 经手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2: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3: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4: 智慧农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

0: 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现在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

0: 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6: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

0: 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清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强调，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
2: 广西 AI 糖业碳酸钙三大产业链亮相第四届电博会。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0: 6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专题研究制定向海经济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体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着力打造科学完整、特色鲜明、适度超前、衔接顺畅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陈正、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石随祥分别就优化空间格局、高水平规划向海经济、加快智慧海洋建设、开拓向海经济新赛道等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会议听取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就优化向海经济国土空间布局、完善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体制机制、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面向海、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提升向海产业发展能级、打造现代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健全财政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构建蓝色金融服务体系、人工智能加向海经济融合创新发展、面向东盟国家海洋科技交流合作、北部湾陆海统筹生态保护治理、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等做的情况汇报，研究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稿，审议通过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2026至2035年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不负重托，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以树状型为骨架，构建全域叶脉式产业布局，以干字型为血脉，构建平陆运河经济带空间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集聚，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项目化推进，突出资源整合，突出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方位拓展与东盟国家各领域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国土空间安全、深海安全、生态安全、重点产业安全等防线，要保持规划的延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另起炉灶，不另辟新路，一棒接着一棒干，共同把广西向海图强、向海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领导，进一步优化统筹协调机制，自治区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各部门，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切实抓好向海经济规划和政策的落地实施，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共推发展的工作格局。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王新富、苗庆旺、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出席会议，自治区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施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及时回应解决农村供水和农田灌溉等群众关切问题，聚焦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靶向治理，持续健全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长效机制，守护好乡村振兴钱袋子，健全适配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监管。

0: 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支撑，发展游艇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串珠成店，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加密国际直飞航线，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我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监测预警五大体系，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夯实最基本的民生，持续打造就业暖心贵在行动公共就业服务品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全区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防治结合分类施策，加快建立完善岩溶内涝防治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科学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强化涝区水文监测预警，完善涝灾应急处置体系，统筹推进疏排除围蔽等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快全区林产加工及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绿星八桂林业产业升级工程，加快推动林产加工及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审议了广西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方案，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内人流如织，海内外客商穿梭洽谈，各大特色展区错落排布，全球产供链对接交流氛围热烈。本次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三大特装展亮相，展区总面积285平方米，集中展示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及碳酸钙绿色循环三大产业链发展成果。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广西展示区科技氛围感拉满，数字大屏循环播放技术落地实景，往来观展客商纷纷驻足体验前沿智能产品。展区系统宣介了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汇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区内 AI 代表单位和企业，集中展现广西在面向东盟国家的 AI 应用合作、 AI 加科技、 AI 加农业、 AI 加 Token 工厂、 AI 加传播、 AI 加应急、 AI 加医疗等领域的代表技术终端产品与落地案例。糖业生态产业链广西展示区，广西上中下游九家甜蜜方阵企业通过蔗渣制环保餐具、糖蜜酿造、绿米制肥等案例，展示一根甘蔗吃干榨尽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体系。展区推出国内首创注射级蔗糖、健康功能糖等多款新品，设置甜蜜品鉴区，让全球客商与观众亲身感受广西糖产品的多样口感与品质。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广西展示区集结广西12家碳酸钙产业龙头企业，按上游资源、中游粉体、下游高值应用三大板块布局，展示种植碳酸钙原料自动化处理流程技改项目、高端纳米碳酸钙材料、钙基环保包装等产品，完整呈现从矿山开采到固废综合利用的全链条闭环。链博会期间，广西还将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务实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

0: 助推千亿级绿色碳酸钙产业集群提速成型。
1: 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芳报道。记者日前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博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在这一背景下，东博会主题中的共享 3.0 机遇正是对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回应。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发布蓝皮书进行专业解读，邀请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共创美好生活则道出了东博会的根本落脚点，即大力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让合作红利真正惠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内近21亿民众。据介绍，本届东博会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让合作成果从展台走向市场，从示范走向常态，助力把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图景变为鲜活实景。
0: 持续强降雨致使广西江河水位陡涨，多条河流超警出险，全区多方力量迅速集结协同处置，科学有序开展防汛抢险，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强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6月22号下午5点30分，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西江中游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每秒 2.5 万立方米，这也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22号下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库水位由 47.6 米降至44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全力迎战洪水考验。6月23号在梧州河西老码头等处，部分商铺已被洪水淹没，水位仍在上涨。6月22号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今年首个洪峰，最高水位 85.64 米，超警戒水位 3.14 米，为五年一遇洪水，部分沿江道路被洪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水位回落至沿江路面以下，柳州市消防救援局立即派出18辆消防车、90名消防员，在红光桥底、金沙角、水上基地等六处清淤点开展清淤工作。柳州市中南街道应山社区副主任吴艳华：
2: 我们前期消防和我们社区还有各部门街道先把人行道上厚的泥刮松以后，消防车才能更好的冲洗人行道，必须清完，形成群众一个干净的马路。
0: 为有效应对龙舟水，6月中旬以来，全区各级水利水文部门累计发布洪水预警142次，向1616个山洪危险区、26761名责任人发送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约 26.5 万条，电话点对点预警叫应836次。针对此次柳江洪水过程，广西水利厅指导河池市柳州市水利局提前开展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组织相关电站提前预泄，共计腾库 3.11 亿立方米，调度洛九水库累计拦蓄洪水 0.76 亿立方米。6月23号上午，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24号白天，南宁、柳州、桂林、防城港、百色、河池、来宾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记者日前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 48%。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迈入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4: 日前，一列装载泰国榴莲、越南椰青等东南亚鲜果的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水果总计135吨，货值折合人民币约219万元，全部按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

0: 是转运至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南宁国际铁路港片区，为国内消费市场再添优质东盟生鲜供给。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1: 针对大批量水果，我们使用插电式冷藏箱，配备8+1自发电冷藏车组，保障恒温运输；而对小批量水果，则配备背包式冷藏箱，提升运输灵活性和时效性。
0: 目前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东盟水果通过铜灯经平祥至南宁水果班列入境后，铁路干线运输实现跨境鲜果当日达，助力东盟水果快速分销全国。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1: 东盟水果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后，我们开辟 VIP 通道，采取优先卸车、优先转运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停留时间。
0: 今年一至五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48%。榴莲、山竹等东盟水果快速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跑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铁路加速度。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随着平陆运河进入通航倒计时，船员资质配套体系率先落地。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入，明确航线迁入要求。同日，平陆运河航线迁入师资培训暨政策宣贯活动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此举标志着平陆运河向通航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河中有船，有人开船的全链条准备形成闭环。广西海事局船员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航线迁入是内河船员试任证书的法定组成部分，既是船员试任资格的必要内容，也是法定航线权限证明。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航线迁入，从制度层面避免了船舶可通航、船员无资质、监管无依据的衔接风险。为确保运河开通及有试任船员可用，广西海事局已提前启动航线迁入制度体系建设，目前培训教材、考试题库均已编制完成，并完成系统调试。随着航线迁入政策正式落地，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受理和迁入办理。航线迁入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制性资格认证，确保船员充分掌握平陆运河水域特点和操作技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通航环境，从人员资质端筑牢航行安全防线。据了解，参加迁入培训并非强制要求，船员可根据自身对教材和题库的掌握程度自主选择是否参训。目前广西共有海船船员培训机构2家，内河船员培训机构8家，分布于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钦州等地，月均培训能力约4000人次，培训资源可满足市场需求。
3: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名单揭晓，广西共10个优秀典型入选，其中4个最美志愿者是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群体，桂林市红十字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丁桂林，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八桂军号老战士红色故事宣讲队队长谢志高，来宾是澳梅绽放公益团队发起人蒙小梅。两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是东兴市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广西民族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南宁市马山县百龙滩镇围裙帮办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项目、桂林医科大学模拟池塘、长井市青少年防溺水生命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南宁市匠师善居固房暖心、农村低收入家庭自建房安全守护志愿服务项目。一个志愿服务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区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贵志愿平台建成以来，实名注册志愿者达1220万，志愿服务组织6.6万个，累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78万个，服务时长达2.8亿小时。 广大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服务、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应急救援、关爱。

0: 特殊群体、国际志愿服务等领域，打造了友谊之桥、温暖八桂等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广泛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
1: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广西以纵情端午惠购八桂为活动主题，投放千万元惠民消费券，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全域多级联动发力，全区吃住行游购娱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假日市场平稳向好，活力十足。千万惠民消费券精准落地，一站式覆盖群众多元消费需求。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多家主流平台投放总额超千万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东盟生鲜、酒水等全业态。常态化发放的广西三三消费券贴合市民囤货、自驾加油需求，累计带动零售消费超2000万元。南宁、桂林、贵港等多地同步推出有奖发票抽奖，假期日均参与发票8.4万张，环比节前上涨23.5%。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核销38万张，拉动消费超3000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平价畅享东南亚鲜果。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码，大宗消费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全区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参与366.6万人次，补贴资金22.9亿元，拉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217.2亿元。各地抢抓政策红利举办展销会，在政策加活动带动下，全区汽车、家电等销售企业人气升温，部分企业销售门店客流量、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5%。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沉浸式新潮消费场景持续出圈。各地依托东盟水果节、端午龙舟赛、桂 BA 篮球赛、毕业季等热点，打造民俗夜游潮玩一体消费场景。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端午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7%、5%。桂味美食点燃市井烟火，餐饮住宿消费同步回暖。各地充分挖掘桂菜特色资源，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民俗、餐饮加赛事融合消费场景。粽子、螺蛳粉、民族风味、海鲜成为消费爆款。飞猪数据显示，河池、梧州、玉林、崇左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0: 2026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广西警察学院等6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在广西计划招生998名，高考总分达到本科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志愿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于6月25号15点至6月29号10点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
1: 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6月24号至27号举行，南宁市今年共有25万名考生报名，设13个考区，其中9年级考点210个、8年级考点213个。目前南宁中考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硬规矩来了，新规护航孩子舌尖安全，广西做得如何？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钦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钟畅姿主持并讲话；钟畅姿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时强调，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马原产地证书电子联网首票落地钦州，中马经贸合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端午假期，钦州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建、高洪坤报道。6月22号，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做深做实，王雄昌、钟恒钦等案件以案促改促治工作，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剖析，汲取教训，进一步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红安，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毛任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出席会议。在认真观看庭审实录及警示教育篇后，钟畅姿指出，要深刻警醒、反躬自省，汲取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防线崩塌、政绩观错位、贪功求名、权力观扭曲、公器私用、纪律观缺失、贪图享乐、搞清清疏疏、任人唯心的

教训，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钟畅姿强调，要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中交出合格答卷。要坚持以案为鉴，检视反思，做到八个深刻警醒、八个坚决防治，即深刻警醒击鼓传雷之害，坚决防治新官不理旧账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竭泽而渔之害，坚决防治急功近利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数字出关之害，坚决防治弄虚作假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之害，坚决防治盲目蛮干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吃百姓饭、砸百姓碗之害，坚决防治违背群众意愿、侵害群众利益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沽名钓誉之害，坚决防治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朝令夕改之害，坚决防治政策规划翻烧饼的错误政绩观；深刻警醒寅吃卯粮之害，坚决防治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错误政绩观。要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坚持以严实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以案件促改促治巩固良好政治生态，以务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厅级领导、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及驻钦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洪坤报道。6月22号，市委书记钟畅姿带队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科伟参加调研。钟畅姿来到新北区青塘镇纳路村委第四、第五村民小组与灵山县鹿屋镇莲塘村委公平村民小组争议堆存场山林纠纷现场，实地查看争议地块、地形、地貌及地上附着物情况，详细了解纠纷的历史成因、争议焦点、调处进展及群众诉求，与相关部门和属地干部现场研判症结，梳理化解路径。他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化解时间节点，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有效推动纠纷化解工作，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突破性成效。钟畅姿强调，全面化解历史矛盾是今年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要任务，当前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已进入攻坚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安全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一批重点案、骨头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按照各退一步、相向而行、依法依规、适当兼顾的原则，进一步厘清问题症结，明确调解思路，细化调处方案，做到精准施策、聚力攻坚。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做实群众工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的认可与信赖，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要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充分发挥工作专班协调作用，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市委常委常务

0: 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这标志着 RCEP 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框架下，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证书实现电子联网，中马经贸合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为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效率，促进中国马来西亚经贸往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2026年6月1号起，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启用，系统实现两国原产地信息实时共享，企业可全程无纸化线上申报，海关依托双方数据自动核验，有效缩短单证审核时间，通关效率显著提升。以马来西亚毛燕进口为例，电子化比对让货品审核提速快速享惠，既降低企业进口成本，也有力促进中马双边经贸往来。新系统的应用让企业不仅减少了纸质单证的准备和提交环节，还降低了因单证不符导致的退单风险，为企业的跨境贸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为保障该政策在钦州顺利落地实施，钦州海关提前摸排辖区企业进出口马来西亚货物情况，主动靠前对接企业需求，帮助企业及时掌握系统操作要点，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同时优化通关流程，安排专人跟踪指导首单业务办理，确保系统上线后首批享惠货物顺利通关。融媒体记者肖鑫、赵冠雄、苏俊明、周丽红报道。今年的端午假期，钦州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从钦江古龙窑的千年窑火，到老街巷陌的非遗展演，再到主场迎足协杯首秀，广西横陈队迎战山东泰山队，钦州这座滨海运河城市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参与的文化盛宴。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心陶钦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钦江古龙窑举行。当日上午10时，随着封窑钻石被移除，尘封多日的龙窑缓缓开启，近万件经古法烧制的泥心陶集中出窑。第一件出窑的作品为艺术大师亚南创作的花瓶，自然窑变温润雅致，传承人李仁平打造的笔筒镌刻盛世运河出广西，将泥心陶文化与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紧密结合，各式茶具、摆件、大型花瓶接连出炉，引得市民游客争相记录拍照。6月18号至19号2026年钦州市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站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火热举行，永福广场、钦州老街接连上演精彩非遗盛宴。本次活动创新以老街巡游为亮点，结合精品非遗展演、趣味知识问答、非遗队伍穿街走巷、送福入城，为市民游客送上满满的端午安康祝福。同时活动集结约180名非遗表演者，打破固定舞台展演形式，组织特色非遗巡游队伍穿梭老街街巷，沉浸式展现钦州传统民俗风貌。6月20号，2026年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比赛在钦州市体育中心开赛，超 1.3 万名球迷齐聚现场观赛，这是钦州首次迎来中国足协杯正赛。广西横陈队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本场赛事落地钦州，是广西近年来足球赛事体系不断完善的缩影。赛事恰逢端午小长假，观赛之余，游客可沉浸式体验钦州特色文旅项目，品尝当季灵山荔枝，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制作技艺等。全程观赛氛围持续升温，各地球迷社群纷纷组队奔赴钦州。此外，群众性文体活动同样火热，端午民俗体验、趣味游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包粽子、腌海鸭蛋、编竹编等手工体验项目让端午仪式感拉满。从社区到广场，从手作体验到市集消费，钦州以全域联动之势，让文旅融合的触角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

0: 外报道，端午假期，新疆陶饮1956陶艺市集凭借独特的非遗陶艺魅力与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钦州泥心陶的文化底蕴。场内各摊位前不时有游客驻足，泥心陶精品展区、非遗手作工坊、文创好物铺位、本土美食档口依次排布，各类匠心陶艺作品、创意文创周边、钦州特色小吃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泥心陶茶具、摆件、饰品等非遗好物深受游客青睐，不少游客细细品鉴，与陶艺匠人交流创作心得。DIY 陶艺体验区更是备受亲子家庭喜爱，家长与孩子携手动手捏陶塑形，在互动中感受非遗手工的乐趣，传承陶艺文化。除了丰富的展销与体验项目，市集还融合了国风氛围打卡等多元业态，游客们或是漫步市集感受陶韵清风，或是打卡复古工业风场景拍照留念，或是品尝特色美食，尽享舌尖欢愉，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假期氛围。灵山县融媒体中心宁运军、叶青青报道，日前，灵山县佛子镇大卢村古宅前灯火璀璨，月韵悠扬。来自广东湛江、连江、吴川、江门及广西南宁、钦州、北海、灵山等地的乐曲名家与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曲会友，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戏曲文化盛宴。灵山县是中国荔枝之乡，荔枝节期间举办乐曲交流活动已成为当地的一项富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不仅为两广乐曲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推进粤桂两地戏曲文化的互鉴融合，让传统艺术在荔枝飘香的季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融媒体记者赖欣、通讯员刘杰文报道，为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持续营造从军尚武、参军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近日，新北区柜台镇开展悬挂光荣牌国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以暖心举措和生动课堂厚植全民国防情怀，点燃青少年从军报国志向。此次国防教育系列活动温情务实，成效显著，实现了尊崇拥军与育人铸魂双向发力。下一步，柜台镇将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兵役登记和征兵宣传工作，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国防根基，引导更多辖区有志青年投身军营建功立业，让从军爱国之花持续绽放。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钟畅姿主持并讲话。钟畅姿调研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时强调，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马原产地证书电子联网首票落地钦州，中马经贸合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端午假期，钦州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但让我留恋。一件件精美的漆器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小鹿乱撞。有些漆器摆在那，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

早晴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地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精美。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平庸。假如它表现花，它逼真让你温暖而惊动，它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开出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清纯。假如它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它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高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世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古板朴实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朴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衣帽柜、官帽架、皮箱、枕头等，它获得了世间的审美和安静的品读，而更适合广阔天地。它沾染人间更多的俗气，而表现了寻常老百姓更多的优雅。漆器对大师的内心解读，或者不止这些。甘于寂寞的漆器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个亲密爱人，你读懂我的黑白，我读懂你的色彩。

0: 城市路况报告。
1: 城市路况报告。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一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那个早高峰的路况信息。从实际控视频呢，可以看到城区内的主干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在那个一桥、二桥、还有三桥以及四桥的那个车流量稍微有点多。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有序通行。另外一个是钦州湾大道泥桥往北站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洋房大道与金海湾东大街的北往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在比较多的。请途经上车路段司机朋友们呢，要注意减速慢行，有序通行。以上就是这个交通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